0: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3: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本地企业海外发展时，常遭遇一些专利侵权纠纷，高额维权费用而造成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咁我哋本地有冇相关法律条文可以帮助遇到呢种情况嘅企业？我哋嚟了解一下。2025年12月15号，为提升江门市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同服务水平，推动知识产权强市建设，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助力本地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如近段时间新会区某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在拓展海外市场的时候遭遇专利侵权纠纷，维权过程中产生了高额的律师费、诉讼费等，企业资金周转陷入困境。根据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第9条，企业购买知识产权保险的可按实际支出保费的 50% 给予该企业一次性资助，同一企业同一年度可申报的最高资助额为50,000元。资助的险种和条件以当年申报指南或者通知为准。好彩该企业此前投保了知识产权海外侵权责任保险，并按规定申请获得江门市级 50% 保费资助，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投保成本。根据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为企业赔付了大部分维权费用，让企业无需独自承担巨额经济压力，顺利渡过难关。江门市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为企业筑牢知识产权保护屏障，有效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分散创新风险，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更有底气。
2: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0: 应急管理提醒你，
4: 英哥啊，燃放烟花爆竹嘅时候有乜嘢注意事项啊？
5: 李仔，燃放烟花爆竹嘅时候要保持足够嘅安全距离，点燃引线后应该立即撤离至安全区域，严禁手持燃放，禁止向人群、车辆、建筑物等目标投掷，室内、楼道、电梯等封闭或半封闭空间禁止燃放。未成年人燃放的时候必须有成年人全程在场监护，确保操作安全。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6: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7: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6: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6: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9: 小心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1: 金博士啊，睇病就医啦，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5: 重点是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裂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11: 深裂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5: 嗱，深裂一张网就是通过远程深裂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的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11: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5: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嘅医疗服务啦。
11: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5: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我哋努力发光，
13: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12: 为心灵导航，
13: 神采飞扬，
12: 神采飞扬，
13: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14: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继续有伟照同埋荣荣同大家睇睇啲嘅社会热点。嗯、今日讲嘅社会热点咧，都系同一啲嘅准大学生啊，或者系中意喺暑假当中咧，去做一做兼职赚赚学费嘅朋友咧，咁、都要关注一下啦、因为咧喺高考之后啊嘅呢个暑假咧，唔少嘅准大学生都当系一个嘅走向独立嘅起点，所以部分嘅学生咧都会选择用兼职嚟开启佢哋嘅社会初体验嘅。咁今日讲个案例咧就喺浙江嘅潘同学啦，咁啊而家咧就已经系读紧大学嘅。近日佢接受我哋媒体嘅采访嘅时候咧，就讲到自己高中毕业嗰个暑假入边，最先谂起嘅就系短短三日嘅外卖骑手嘅生涯。佢话嗰年嘅暑假咧，佢就攞低咗北京邮电大学嘅录取通知书。哇，呢个系点嘅赞，真系好叻仔吓！咁啊，同其他嘅同学一样啦，就觉得嗰个暑假咧就好似好漫长咁样。啊，唔少同学咧都揾到啲兼职嚟揾錢噶啦，佢咧就盯上咗啦呢個嘅大街小巷穿梭嘅外賣小哥嘅呢個嘅兼職嘅行業。咁嗰時候咧就話好好奇啊，想親身感受一下啊嗰種嘅工作嘅滋味係點樣嘅。咁啊潘同學咧就鎖間租間嚇，就直接去到一個嘅驿站當中咧，就租咗電動車，配備埋頭盔啊、保温箱，加埋保險啊，集七集八咧加起身嘅話，啟動嘅成本咧大概係900蚊。咁啊小潘咧，潘同學咧就開始佢嘅送外賣生涯啦，
15: 系啦，咁啊，嗱呢一條數啊計得好似好好咁樣啦，但係送外賣嘅難度咧，遠遠係超過咗佢嘅想象噶，因為佢從來都冇跑過嗰一帶嘅片區啊嘛，咁啊對於一啲嘅小區嘅流道啊，仲有一啲嘅街巷啊、一線路啊，真係一頭霧水啊！嗱，接咗單之後咧，唔係行錯路就係繞遠咗噶，咁啊當呢個訂單啦接連超時嗰陣啦，平台又有罰單啦，一筆一筆咁樣扣落嚟。咁啊，喺呢一段時間入邊啦，阿潘同學每日都係頂住個大太陽喺出邊嗰度奔波啊！嗱，一日落嚟啦，到手啊，只係幾十蚊嘅啫。嗱，佢話啦，跑到第三日嗰陣咧，佢發現自己有啲麻木啦，個腦有啲空空地啦。粗粗咁計一下落嚟啦，三日跑咗只係收入咗100几蚊，再扣埋前期啦嗰啲租車啊各類嘅成本啊，佢仲要蝕咗700几蚊啊！
14: 倒貼啊！
15: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佢之後邊咧？亦都反省啦，即系觉得可能外卖嘅呢一个兼职咧，唔系话好适合佢。咁啊灵机一动啦，又揾咗一份家教嘅兼职。咁喺呢一部电动车啦，亦都冇浪费啊，成为咗佢去家教嘅一个代步工具。咁啊，其实即系我哋回忆翻啦吓，咁啊，好似我哋毕咗业啊，又或者系点样吓，揾份嘅暑期工啊。咁我个人认为啦，都系要揾翻一份适合自己嘅，即系扎扎实实啊，该系点样做就系、是、要点样做嘅一份嘅工作咯，
14: 嗯哼，系啊，
15: 每个人都有自己嘅长处噶嘛，
14: 系啊，咁啊，毕竟咧，即系佢都复盘咗自己呢个嘅经历啦，咁佢就讲嘅，咁呢一次咧都算一个嘅亏本试错，咁啊，俾咗个实打实嘅教训俾佢，咁后屘咧，佢路过呢个电动车嘅门店咧，其实咧打听过咧，先发现原来外边嘅门店嘅月租嘅电动车咧，只系300蚊
15: 嘅，
14: 系，远比驿站嘅呢个嘅价格咧系平啲嘅，所以咧潘同学都感慨咧，就话但凡要预先俾钱投入嘅事咧。就一定要貨比三家，千祈唔好俾呢個嘅信息差咧，就幾繞之處啦咁樣。
15: 係啦，冇錯啊，即係揾一份自己適合嘅兼職啦。
14: 擦亮眼睛
15: 啦，係啊，冇錯冇錯，好似哪怕做一份嘢咁樣啊，都要貨比三家啊。咁啊，頭先亦都講到咗嗱，潘同學啦，呢一個嘅兼職就係一個外賣員啦。咁啊，下邊呢條消息啦，亦都係同外賣員有關嘅。咁啊，平時有時候刷視頻嗰陣啦，唔知道偉照你有冇刷到嗰啲啊騎手啊孭住嗰啲小朋友去送。外賣又或者咩帶住咩去嗰啲苦情視頻啊？
14: 經常可能佢都知道係我一個好有同理心的一個人啦，專門推呢啲視頻俾我。其實咧，咪話呢啲視頻咧，當時睇嘅時候咧，都真係有感動嘅。你有冇半夜咁啊睇住視頻偷偷地咁流個眼淚咧？咁我話，即係好多朋友可能有個咁嘅經歷，但係呢啲視頻咧。

0: 有可能并不是全真㗎喎。八月十四号美团官方嘅微信账号呢，小团有话说就发文打假啦，就嗰啲咩大话跑单啊，佢剧本又上身，但係经过佢哋嘅平台核实呢，其实係冇平台注册嘅，亦都冇呢个跑单嘅记录。咁其实类似嘅呢个骑手冒充骑手嘅身份就拍摄视频啦。呢件事呢其实发生过唔少嘅，就今年嘅七月份啦，我哋嘅中央网信办就通报咗从严处置嘅一批以外卖员嘅身份虚假摆拍嘅账号相关嘅外卖平台咧，亦都披露咗多个嘅详细嘅个案。
1: 嗯，冇错啦，就好似有个账号咁样啊，佢嘅账号名啊叫做娟子感恩有你啊。咁其实响旧年嘅七月份起啦，佢就发布咗咩失散28年嘅女儿怀孕送外卖啊，又或者啲咩丈夫建议勇为牺牲啊，妻子怀孕送外卖啊，等呢一啲嘅好似连续剧式嘅咁样一啲嘅内容啊。但是他多条视频的互动量是超过了10万的，你怎么都估不到啊，这个关注量这么大。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好像一些什么香港彭氏集团老板一些人设又做出一些什么外卖女孩保姆系列故事。其实你看看这些视频入面，个个穿着好像一个美团外卖一个工服的女子，在入面跟着什么卖东西，跟着卖下又卖惨这样。是啊，其实在视频的发布前边并没有说在平台上边有注册过骑手的这个记录的。所以很多人都即信以为真，即看到啊觉得好像是这样。其实不是的，很多很多这些案例都是自导自演假的。
0: 是的，另外呢根据河南方面的警方呢都通报过嘅，咁有两位自编自导自演，我在河南带着孩子送外卖，单亲妈妈送外卖呢个剧本，咁其实累计发布嘅虚假摆拍嘅视频咧超过90多条嘅，而转评赞啊、点击啊嘅总量咧都系超过1000万嘅，两个人而家咧就被行政拘留同埋行政处罚嘅。咁啊，虚假嘅摆拍咧，嗰啲咩单身嘅大话送外卖啊，咁呢啲咧其实好多都唔一定系真，而假嘅嗰啲亦都咧已经系被警方系叫做系抓获咗啦，通报咗啦咁样吓。
1: 咁啊，亦都想提醒一下啦，即系其实依家平台监管亦都系严厉咗噶啦，咁啊希望我哋有一啲嘅即系。网络嘅博主啦，即系唔好话以此啊，即系博人哋嘅同情心啦。咁啊，响我哋一啲嘅外卖平台上边啊，扮晒嘢啊，扮呢个职业嘅身份，跟住又扮啊卖惨，实际上咧都系想博人眼球，然之后咧就赚你一啲嘅钱嘅啫，
0: 都系擦亮眼睛咯吓。
1: 我哋都要戴眼识人啦。
0: 系啊，咁我之前我成日都刷嗰个咧，好有趣嘅系咩咧？就系好耐以前睇过一个好惨嘅视频，当时自己被感动咗。咁好耐之后咧。又刷到一个咧，就系唔系呢个人，但系另外一个人，咁跟住咧，
1: 同样嘅剧本系咪？
0: 同差唔多同个剧本，咁跟住咧，到呢个人咧。即係後邊我拆嘅嗰個咧係有續集嘅，個續集咧就係話嗰個博主俾錢俾呢個人嘅時候咧，佢話我唔要呢筆錢咧，你幫咗我啦，咁我你將呢筆錢俾啲有需要嘅人啦咁樣，佢就帶咗呢博主去俾個有需要嘅人，我一睇，梦好耐之前拆嘅嗰个人，咁我可唔可以将佢理解为演员呢咁样？
1: 系啦，即系其实依家即系真真假假，令到好多人都分唔清啦。咁啊，希望大家都系夹住自己个荷包啦，吓，唔好即系话真系呢个同情心泛滥啊，真系要睇清楚啦。
0: 系啦，呢个嘅防诈 A P P 反诈 A P P 大家要装定喺度啦。OK， 咁今日嘅时间亦都嚟到呢度啦。咁我哋听日同样嘅时间咧，再同大家见面，听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3: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2: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3: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6: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5: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8: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8: 吓、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9: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1: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2: 前方有白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1: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13: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2: 迎奔放的热浪，
14: 享夏风的轻狂，
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4: 心开朗。
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怡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9: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15: 广播小品左邻由你知，织物防护网让孩子远离数字陷阱。编剧子清，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明仔获产权由诗恩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德叔由真豪演绎。
16: 明仔你等我嘛，我知个面你吃啊哈！你阿妈话咁话要假磅啊，要事过境后先返嚟啊！
17: 唔饿唔饿，最好妈咪呢可以迟啲先返嚟。
16: 啊，明仔你讲咩话？
17: 哦，冇嘢冇嘢，阿萝卜妹姐姐啊，你唔好嘈住我啦。
16: 哦，诶，明仔，乜你唔系开始就松叶噶嘛？你开始开收几啊？
17: 我做完功课轻松下啫嘛。啊，系啦，萝卜妹姐姐啊，你有冇99元啊？
16: 嗯，
17: 借99元俾我得唔得啊？
16: 你攞99元嚟借乜咋？
17: 呢、這个无敌战神网站咧，有好多卡通片睇噶，我点咗佢哋嘅抽奖中咗啊，俾99元咧就可以领999元嘅游戏礼包啊！
16: 哎呀，明仔你唔好神啊，一响我哋全系呃人噶啦，
17: 点会呢？算啦，萝卜妹姐姐，你唔肯借俾我，我就自己谂办法啦。
18: 萝卜妹啊，
16: 嗯，
18: 见到你啊啱啦。
16: 即系德叔，
18: 乜嘢咧叫做开盒啊？
16: 德叔，你点解咁问啊？
18: 今朝早咧，阿林林好惊咁同我讲。话有个人呢要开佢盒喎、
16: 啊。吓、啊、諗諗点解要俾人开盒啊？
18: 佢话呢有次刷视频睇到一个姐弟互勾嘅视频。咁佢睇唔过眼就评论咗一句。话唔应该呢发呢啲咁嘅视频上网。咁点知呢有人闹佢仲话呢要开佢盒喎、啊。咁开盒呢究竟系咩意思啊？
16: 配合呢，即系话向个匪法嘅手段，比如话黑客攻击、内部银言泄漏、 网络爬墙，甚至直接扣埋手绘，去获取下人嘅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手机号码、社交账号等等佢啲隐私信息，然后全部共去发上网度咯。
18: 吓！

0: 咁唔系侵犯咗个人私隐？
1: 可以好讲噶，如果一旦被会合，好惨噶，由啲人咧会俾网民怒啦，会俾人造谣代位啦，甚至系俾人骚扰啊，嗰就会有好多电话、短信嗰冷反广赞你噶。屋企自己俾人曝光嘅之后呢，仲会由眼上门骚扰添。
0: 喂，咁啊即系网暴，咁仲有王八嘅，
2: 真系岂有此理啊！
1: 哦，方姨。
0: 哦，阿方啊，做咩咁嬲啊？
2: 唉，总之就家门不幸啦。哦，罗伯妹啊，
1: 嗯，
2: 明姐有冇问过你借钱啊？
1: 有啊，佢上次话准章叫我借99蚊俾佢，就我减就可以零999蚊嘅游戏来爆咯。
2: 唉，呢个仔啊，原嚟逐啲逐啲咁俾人呃咗成千蚊啦。你话佢系点算啊？
1: 林林啊，俾人威胁要网暴佢啊！明仔又俾人网上呃钱，唉，我得啊，万日现在最紧要嘅就系去报警。
3: 报警？因咩事报警啊？
1: 啊，全哥你嚟得啱啦。
2: 哦，阿全啊。
0: 阿全啊。
1: 你似阿德叔同我访医，再搵埋阿林林同明仔一齐去派出所报警啦。
3: 究竟咩事先？
0: 阿全啊，我哋一路行咧，我啊一路讲你听。
3: 哦，好啊。
2: 咁噶，全。我阿明仔咧，早几日咧就系有不停咁样问人哋啫。
1: 咩啊？咩啊？阿警察讲讲啊？
0: 哦，阿警察话咧，暑假特别多未成年人，因为上网咧被呃，又或者咧被网暴啊。
2: 鬼咩？暑假啲细路啊，得闲嘅时间咁多啊！
1: 未成年人上网唔系有一个青少年模式吗？佢会过滤一啲不良信息噶嘛？点解会刷到啲唔啱小朋友睇嘅内容嘅？
3: 问题咧就系依家有啲不良嘅信息唔再明目张胆，而系以擦边球嘅形式变换咗软色情、软暴力咧。
0: 系啊，嗱。就好似咧，阿林林睇到嘅姐弟互勾嘅视频咁咧，就系咧包装成为家庭趣事、生活日常，咪就系咧利用咗细路嘅好奇心去博眼球、赚流量咯。
2: 最衰啊，系有啲网站啊，将啲儿童不宜嘅网游包装成为卡通，仲易呃到啲细路啊！我哋做家长嘅一防夜防，点知啲网络平台监管不力，搞到防不胜防啊！
3: 加下啲有害内容藏得咁深，监管起嚟咧又真系有难度嘅。
1: 难就梗系要严管啦，唔可以由监管死角啊。
2: 嗯，问题进化咗，治理嘅手段咪要跟住进化咯。
0: 冇错，阿方咧啊讲得啱啦，应对新情况，破解新难题，就要咧有新措施啊。
2: 仲有啊。这个未成年人模式功能呢都是时候要优化一下啦。要多去识别那些擦边内容。我们做家长的是知他帮手过滤那些色情暴力甚至呢就是软色情软暴力的信息的嘛。
3: 嗯，平台呢可以设置监管机制。比如对特定关键词进行监测，一旦发现不良的信息就要即刻采取措施。比如说限制发送、记录发送者信息等等。
0: 是啊，比如话咧，监测到有开合呢啲咁嘅字眼咧，平台啊应该要警觉，网络要清朗，我哋先可以放心咁俾啲细路上网噶嘛。
2: 当然，自己个仔啊要教好佢，要上网咧要分清边啲系神，边啲系鬼啊。
1: 嗯，仲有啊，放姨，你要搞识嘅明仔，以后当防上网遇到啲好嘅事，唔好上埋，一定要同家长讲啊。
0: 嗯。我翻去咧都要系教下林林，上网刷到啲不良信息咧，要话俾大人知。我哋家长保护屋企嘅未成年人系责无旁贷噶嘛。
2: 系啊，我哋咧可以去平台投诉，甚至乎咧去报警啊。
3: 总之咧，技术会更新，骗局会变形，但系只要大家一齐精密防护网，咁啲细路咪可以远离数字陷阱咯。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织物防护网让孩子远离数字陷阱，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我是区卫生健康局的胡建峰。8月19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与大家一起谈谈健康城镇共建共享这方面的话题，请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宝贵的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4: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3: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4: 是的，几时变咗红豆糕的？咦呀，
3: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4: 三宝
3: 是啊，一是着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是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4: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3: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4: 真係阿 wing。
3: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4: 咩礼物啊？
3: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4: 阿 wing。
3: 包包。
4: 阿 wing。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6: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7: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8: 春上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 FM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上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持续夯实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基础，切实提升流动党员队伍的理论素养与党性修养，引导广大流动党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8月17日，新会区流动党员培训示范班在双水党校成功举办，全区44名流动党员代表参训学习。本次培训采用理论授课现场研学的立体化教学模式，促进学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将所学所思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立足岗位、实干建功的强大动力。8月15日，新会区妇联主办的夏日办成长暖心助童梦关爱困境儿童公益暑期研学活动在七星山亲子牧场温情启幕，为50组困境儿童家庭和爱心父母家庭搭建亲近自然、增长见识的平台。活动中，企业家以爱心父母的身份结对陪伴儿童，开启全天研学之旅，还为孩子们送上精心准备的爱心礼包，充分体现了社会各界力量对困境儿童的关心关爱，用实际行动让每个孩子都能在爱的阳光下茁壮成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8月1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会上介绍，总的来看，7月份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同时也要看到，国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内共强虚弱矛盾较为突出，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仍需要持续加力。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7日出台关于司法服务保障绿色低碳发展的工作意见，围绕理念引领、审判履职、产业护航、机制建设4个维度推出15条举措，将生态环境法典精神融入司法实践。

0: 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全链条司法保障。第46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首脑会议17日在南非德班举行，南非正式接任这一拥有16个成员国的区域组织轮值主席国。本届峰会已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和关键矿产转型，推动有韧性、可持续、包容性的工业化，共同迈向公正世界为主题。会议通过公报，围绕区域和平安全、公共卫生、经济合作等议题达成多项共识。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们要怎么做啊？
3: 一定不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在浴缸或者湖边海边这些地方，要专心看着他。我们同小朋友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不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金博士啊，发展需要人才啊，咁我哋生活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9: 嗱，生活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生活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8: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9: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生活，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逆袭网络。
8: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9: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8: 咁我哋生活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9: 为生活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1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在父辈和乡贤的背影中，少年江泽民渐渐懂得了亡国恨和民族气节的含义。高峰凝铁骨，正气养德行，清淡传香远，文章百代名。这是江泽民为纪念朱自清诞辰100周年题写的诗句。1937年夏天，江泽民读小学5年级的。

0: 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或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内报警至稳阵，
5: 电具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

0: 噃。
1: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5期将于8月19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嘅主题系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上线嘉宾系新会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峰。
4: 大家好，我是区卫生健康局的胡建峰。8月19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与大家一起谈谈健康城镇共建共享这方面的话题，请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宝贵的意见。
3: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0赫，新会家 APP 喺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5: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7: 平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哼，
8: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0: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11: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念霜华，
13: 冬煮茶。 FM 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在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8月18日上午，新会区中医院在院本部对面小广场开展“一路同行，卓共筑健康”大型义诊活动。本次义诊汇聚了20余个专科的骨干专家，为市民提供免费问诊服务，并根据个体情况给出个性化诊疗及调理建议。现场还设有中医特色体验区。免费提供中医护理服务，活动还为5名从医满30年的医师颁发纪念奖章。8月17日，芒果 TV 纪实微短剧《四时有幸盛夏札记》播出第二集《葵扇上的回家路》，热播之际，新会顺势举办《千年葵韵时代回响》《四时有幸新会葵艺篇》集中观影暨非遗交流体验活动。本次活动创新采用观影桌体验的沉浸式传播模式，现场全体参与者集中观看了影片。观影结束后，线下葵艺编织体验活动开启。活动同步搭建正引起社交流平台，各方代表围绕葵艺开展交流研讨，为新会非遗产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多方力量。18日，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由中国电科第39研究所承建，位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其天线座架3层结构当天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这一世界在建精度最高、频率最高的百米级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已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全面进入俯仰架安装阶段。18日，第七届全国辐射物理学术交流会在江西九江瑞昌市开幕，来自全国辐射物理领域的专家学者聚焦人工智能与辐射物理的交叉创新、辐射效应机制与模拟仿真等主题进行学术研讨与成果交流。据了解，此次大会会期2天，将安排大会报告、分会场研讨等环节，并发布会议 logo。 阿联酋外交部19日凌晨宣布，即日起，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所有贸易、商业往来及金融交易，恢复时间直至另行通知。据报

0: 此项声明发布之际，地区紧张局势正不断升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先嚟到早上嘅11:03，继续有钟仔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根据新闻进台发过嚟照显示，今日我区都系多云间阴天为主，会有雷阵雨，局部地方暴雨。气温介乎喺27度到33度之间，吹东北风2到3级，阵风5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98%之间。预计未来一个星期咧，我区都系降雨有所增多，其中19号到20号雷雨有较为频繁，局部地方雨势较大。21号到23号有明显嘅降雨过程，展望24号到25号仍然都系多雷雨天气，需要大家注意防御强雷雨以及系其引发起嘅一个次生灾害，并且需要防御局地嘅雷电、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0: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听我哋嘅民声热线，我系节目主持人莫伟婷。嗱，我哋今期节目咧依然会喺 FM98.3 新会电台、新会加 APP 同步直播，咁期间大家可以拨打我哋嘅热线电话0750661299，又或者将你嘅问题咧发送到我哋节目嘅邮箱，就系 shmsrx63.com， 同我哋咧反映问题同埋发表意见噶。嗱，我哋今期嘅话题咧就系、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以此作为核心主题啦，同大家聚焦当下全区最紧迫的公共卫生民生议题，全方位去科普蚊虫、老鼠、苍蝇、蟑螂防控知识，厘清政府、物业、商户、居民四方的防控责任，搞到城乡环境、体质、工程配套举措，讲解居家、商铺、农贸市场标准化的消杀流程，同步就是普及一下这个蚊虫叮咬的应急处置，以及就是蚊媒传染病识别、正规消杀药剂选购等等实用的内容的。在节目后半段，也都有我们的、市民的訪問問題啦，咁同大家去解答一下大家關注嘅一啲嘅熱點嘅問題嘅。嗱，咁啊，仲有咧，今年咧，全國外衞會咧印發咗《全國健康城鎮管理辦法》同埋評審標準，咁省市咧都喺度揸緊貫徹落實。咁我哋區咧作為重要嘅組成部分咧，亦都喺度積極對標噶。咁有唔少嘅市民咧就會疑慮啦嚇，咁啊呢一份國家級嘅政策文件同我哋嘅老百姓日常生活有啲咩嘢關係咧嚇？咁啊，其實咧健康城鎮建設咧係覆蓋城鎮規劃建設管理全链条噶，每一条细则啦都系落脚喺我哋居民嘅群众嘅居住环境、日常嘅出行啦、饮食饮水、身体健康上边噶。咁其中啦，建设健康环境呢一个板块咧，就同我哋群众嘅体感联系系最为紧密嘅。咁正系现阶段啦，健康环境建设最核心、最紧迫嘅攻坚揸手。咁我哋今期节目咧就同大家去讲下呢方面嘅话题。咁我哋请嚟咗嘅嘉宾咧，就分别系生活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峰，仲有就系生活区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钟艳珍，以及咧系我哋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委员、中心副主任黄伦英喺度咧。欢迎三位嘉宾，欢迎你胡局。系咁啊，讲起今期我哋节目关注嘅主题咧，就系健康城镇共建共享嘅吓。嗱，咁啊，首先请阿胡局咧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乜嘢系健康城镇建设啦。有请。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通过民生热线与大家沟通交流，借此机会啊，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们新会区卫生健康事业的市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年啊，全国卫卫办印发了《全国健康城镇管理办法》和评审的标准，省市都对啊加紧贯彻落实这个健康城镇这个工作。那么健康城镇呢，是从规划建设到管理的全过程，坚持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由健康人群、健康环境、健康社会有机构成的一个整体。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把健康融入城镇规划建设管理的全过程。其中健康环境这一项，以每一位市民朋友都的居住环境、身体健康都息息相关，跟我们大家每天的生活感受都是最直接的。
1: 嗯，好嘅，唔该胡局。嗱，咁啊，讲起呢个健康环境啦，吓，建设呢个健康环境，肯定系离唔开呢个病媒生物呢个话题啦。咁啊，病媒生物咧，其实对我哋健康咧存在边啲影响咧？啊，咁我哋应该通过点样嘅方式去守护我哋健康咧？咁下边请黄主任同我哋讲讲。
3: 主持人好，各位视频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通过民生热线和各位交流。病媒生物主要是指能传播疾病的生物，就是我们常说的四害，包括蚊虫、苍蝇、老鼠、蟑螂，就是典型的病媒生物。它们不仅通过叮咬、污染食物等方式影响我们的生活，更会传播登革热、鸡孔啃咬液、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鼠疫等多种传染病。我们是通过病媒生物防治的手段，就是通过环境治理、物理、化学、生物等多种手段预防和控制这些生物的危害，从源头减少疾病传播的风险，守护公众的健康。这既是保障个人生活质量的基础，也是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关键。
1: 好嘅，唔该晒黄主任吓。啱先咧，黄主任就讲到啦，我哋系通过环境治理、物理、化学、生物等多种嘅手段，预防同埋控制呢啲生物嘅危害，咁从源头上边咧，去减少呢个疾病传播嘅风险，去守护我哋公众嘅健康。咁我想问下啦，就呢几年咧，我哋区咧喺呢个城市建设上边咧，都做咗大量嘅工作噶。咁啊，请阿钟局同我哋介绍一下啦。咁我哋喺建设呢个健康城镇嘅过程当中，系取得咗点样嘅成效咧？钟局，
4: 好啊。其实健康城镇建设并不是现在才开始做的，近年我们一直在持续改善城市和农村的环境卫生条件，为健康城镇建设打基础。首先是城市皮质提升，18年以来，我区投入1.1亿元实施城市品质提升工程，对老旧城区、城中村等区域进行综合整治和升级改造，比如建设社区小公园、改善绿化、修补道路和人行道、改造排水设施以及垃圾收集设施等等。同时我们也把病媒生物防治设施纳入新建改建居民小区的建设中，比如在下水道口、沉沙井等位置设置防暑、防温等设施，从建设源头减少病媒生物滋生。第二就是持续推进厕所革命，我们持续对城区和农村公厕进行新建、改建和升级，让大家用得更加方便卫生。第三是做好生活垃圾治理，现在全区城乡生活垃圾基本形成了村居收集、镇街转运、市处理的模式，做到日产日清、密闭转运。这些工作可能平时大家不一定特别关注，但实际上正是这些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工作，让我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干净，也为健康城镇建设打下了好的基础。
1: 咁讲嚟咧，其实我哋嘅硬件基础咧一路都喺度夯实当中。咁近期咧，我哋区喺病媒防治方面咧，具体开展咗边啲工作咧？黄主任
3: ，OK， 我介绍一下。沙丘区是蚊虫滋生繁殖的高峰区，也是登革热、鼻孔感染等温媒传染病的高发季节。为有效降低蚊虫的密度，切断疾病传播的途径，根据全区统一的部署，在今年的5月至12月，在全区范围内每周五下午及每周六的上午，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的活动。各村居、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广大的商户以及居民住户要全面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落实院落、天台、房前屋后和屋内的细清，就包括了清积水、清垃圾、清杂物和清盲区，规范开展城门的消杀。具体我们呼吁5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人人动手清理蚊媒滋生地，持续落实1130措施，也就是上下班1分钟清积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的排查家庭滋生地，积极推进无蚊虫家庭的建设。第二方面就是严格落实门前三包，包括清除经营场所、房前屋后、天台露台等区域的垃圾杂物和积水，保持沟渠、下水道排水的畅通，及其倾倒花盆、托盆、闲置的瓶瓶罐罐，还有废旧的轮胎等各类容器中的积水。第三方面就是积极做好个人的防护，居家要使用蚊帐、蚊香、灭蚊灯等安全有效的一个防蚊灭蚊的药线，减少在蚊媒密度较高的场所滞留。外出的时候特别是前往蚊媒传染病流行的地区，应避免蚊虫叮咬，穿浅色的长袖衣裳和长裤，裸露的皮肤要涂抹驱蚊液。第四方面就是要认真做好个人的健康监测，如果您或你的家人出现了发热、头痛、肌肉疼痛、皮疹等症状，特别是近期有外出旅行时或者被蚊虫叮咬的情况，请务必及时前往正规的医院就诊，并及时告知医生近期的旅居史或者蚊虫叮咬的情况。第五方面就是爱格卫生运动需要全民参与，各机关、企事业单位、镇街、村居要广泛宣传防蚊灭蚊的知识，广大党员干部、志愿者要带头示范作用，引导邻里乡亲共同参与清洁家园、防蚊灭蚊的行动。
1: 好嘅，唔该，黄主任。嗱，咁听完黄主任嘅介绍之后，可能大家都想问啊，嗰啲大扫除啊、清积水啊呢啲工作，到底边个嚟做咧？吓，因为又涉及到机关咧、企业单位、有镇街村居啊、有我哋嘅市民啊咁样。咁下边咧，请个护局同我哋明确一下各方嘅责任，好吗？
2: 好的，广东省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规定第九条明确规定，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是我们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防范和杀灭瘟媒生物以及控制其滋生场所的义务，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有权制止和举报。这体现了政府指导、部门协同、单位负责、全门参与的工作格局，不存在由某一个单一的主体全权负责这个情况。其中啊，各级的政府履行统筹监督的责任，物业服务企业负责其管理区域的日常防控和报告的工作，居民则承担着居家环境，比如清除积水、垃圾清理的我们是第一责任人。家庭积水清理、垃圾清运、卫生保洁、安装纱门这个纱窗等环节，离不开我们每一户居民的积极配合。
1: 咁讲到呢个责任划分啦，其实我哋平时去街市买餸嗰个农贸市场啊，有时咧都会见到佢哋有啲摊位积水啊，或者系堆积垃圾嘅情况啦吓。咁呢个其实亦都系好多市民集中系咨询嘅一个热点嘅问题。咁下边想请钟局同我哋讲下啦，呢个农贸市场防控嘅第一责任主体其实系边度咧？系边个咧？
4: 按照有关规定，农贸市场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开办者是市场病媒生物防治的责任主体，要落实好市场环境卫生和病媒生物防治措施，安排专人负责。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也会按照职责加强对农贸市场的监督管理。从2025年7月以来，我们区对88个市场开展专项督导，累计检查农贸市场经营主体1727家次，整改卫生和病媒防控问题1797个，已督促相关隐患全部落实整改到位。这里也提醒广大市场经营户，自己的摊位要管好，垃圾及时清，积水及时倒，食品规范存放，不给老鼠、蟑螂、苍蝇有可乘之机。
1: 好嘅，嗱咁样刚才咧就

0: 胡局講到啦，嚇呢個物業嘅嚇就要負責佢哋管理區域嘅日常防控同埋報告工作。咁而家其實我哋城鎮入邊好多啲舊嘅小區咧，嚇咁啊一直都係冇正規嘅物業進駐嘅。咁啊，好似樓道啊、樓頂啊、綠化帶嗰啲積水咧，係長期都會有嘅，咁所以亦都容易滋生蚊蟲啦。咁啊，有唔少嘅居民都有疑慮，就話：我哋呢啲小區，我哋呢啲咁嘅舊嘅樓棟係冇物業管理嘅喎，咁佢哋係冇呢個嘅病媒嘅消殺啊，公共區域環境啊，咁呢啲地方嘅整治應該由邊啲部門或者邊個嚟到負責咧？咁亦都請阿鍾哥同我哋講下。
1: 針對無物業老舊小區，我們是明確三級責任機制的。第一是镇街负责统筹，各镇街道政府定期组织专项清洁行动，如汇城街道每月会对无物业小区的楼道、楼顶、绿化带、排水井等开展全覆盖的消杀。第二是社区负责日常的协调和落实，社区网格员每日巡查楼栋的公共区域积水杂物，组织志愿者、楼栋长每周开展集中清积水行动，清理废弃的花盆、轮胎，疏通排水槽。第三是居民也要管好自己的家门口，清理自家的阳台、窗台、入户门口的积水杂物。楼栋公共区域的积水垃圾可直接反馈给社区的网格员，我们网格员接报后会尽快套场处置。所以没有物业并不等于没人管，而是通过镇街、社区和居民共同把这项工作做好。
0: 好嘅，唔該曬鍾國。咁通過胡國同埋鍾國嘅講解啦，咁我哋都已經係了解咗啦，嚇，咪平時嗰啲唔同嘅區域嘅大掃除、清洁水啊，呢啲相關嘅工作應該由邊個嚟做噶嚇？嗱，咁聽咗我哋幾位嘅介紹之後啦，咁從全區專業防控層面啦，咁我哋疾控部門咧目前係做咗邊啲工作咧？咁請阿黃主任同我哋介紹一下咧，疾控部門咧喺呢個蚊媒傳染病防控方面嘅一啲工作情況。
2: 好的，首先簡單普及一下兩種蚊媒傳染病的傳播的方式，疾控可以。登革液均由白蚊、伊蚊叮咬传播。那伊蚊吸食感染者的一个血液之后呢，病毒在蚊虫体内就完成了复制。2到8天之后，蚊虫就再次叮咬健康的人群，那就可以完成这个病毒的跨个体的一个传播。那这种两种疾病的典型的症状，均包括了一个突发的高热、全身的皮疹、关节疼痛。其中登革热患者可能会出现出血的症状，还有一个器官的损伤，让老年人、孕妇、低龄儿童风险更高。那结合国家疾控局2026年版的一个瘟疫传染病防控的方案要求，我区从监测预警、传染的管控、寄生地的
3: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0: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系收听同埋收睇我哋嘅民声热线啊！我哋今期节目咧就同大家去关注下呢个健康城镇共建共享呢方面嘅话题嘅。咁我哋节目咧就请嚟咗咧生活区卫生健康局胡建峰局长、钟艳珍副局长，同埋咧生活区疾控预防控制中心王伦英副主任啦，做下我哋嘅节目咯，同大家一齐咧就系倾下呢一个话题嘅。咁我哋节目咧会喺 FM98.3 生活电台同埋生活家 APP 咧同步直播，期间大家可以拨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咧就系0750-66129-99同我哋咧就反映问题同发表意见，你亦都可以咧将问题发送到我哋节目嘅邮箱，就系shmsrxl3.com。好嘅，继续我哋嘅话题吓。咁讲到呢个灭蚊嘅话咧，其实好多市民啦都话吓，我屋企嘅阳台啦、客厅，其实真系又冇种嗰啲水养生物啊，又冇水桶吓，又冇养鱼吓。咁但系点解屋企每日都还系有蚊飞入嚟嘅咧？咁呢啲蚊系边度嚟嘅咧？黄主任，
2: 好的，我介绍一下。白蚊、伊蚊繁殖对积水容积的要求是非常低的，这里它并不需要大的水桶或者大的水缸这么多的积水。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一个矿泉水瓶盖这么大的积水就可以寄生蚊虫了，成为一个蚊虫繁殖的一个温床。7天就可以完成蚊虫从卵到成蚊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孵化。大量隐秘的积水，微小积水肉眼就容易忽略的，是居家蚊虫主要的一个寄生的源头。在这里我给各位市民梳理出最容易遗漏的一个积水点。第一个就是居家室内的隐秘积水，花盆塑料托盘积存水，空调冷凝水接水盆长期不清打， 或者为

0: 生间储水桶的积水、饮水机接水托盘的积水、花瓶水生植物长期不换水，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蚊虫了。第二方面就是阳台、天台闲置的杂物积水，包括闲置的一个塑料瓶、饮料罐、泡沫箱、儿童玩水的一个小玩具、废弃的花盆、遮阳布皱褶的积水，这些位置都会积水，积存一个雨水的。第三方面就是楼栋的公共区域的一个积水，比如一个楼道窗台的废弃容器、楼顶的排水槽，堵淤了这个堵塞的就有积水，地下车库积水井。第四方面就是户外的周边隐秘的一个积水，包括了一个楼下绿化带生活垃圾容器、绿化带花基喷水口、没有防蚊设施的设施的一个下水道口、小区景观的石坑存水、明渠等。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蚊虫它具备短途的一个飞行能力的，室外楼栋周边的寄生蚊虫它可以沿楼道窗户缝隙飞入室内的。也就是说即将没有积水，但是周边住户公共区域的寄生的蚊虫依旧会通过这些途径进入你的家里的。因此各位市民还有物业必须同步落实这个清积水工作才可以的。
1: 嗯，好嘅，唔该晒黄长吓。咁啊，仲有咧就话，我哋有啲小区咧嗰个嘅园林啦，打造得非常之好噶，譬如又有呢个景观水池啊咁样。咁啊，有时咧亦都会系比较之多嘅一啲嘅道路嘅雨水井啊吓、小公园嘅一个沟渠啊。咁其实呢啲都会系有一啲嘅水嘅。咁啊，物业咧定期清理之后咧，其实咧都有可能会系继续滋生啲咁蚊。咁可能好多市民都好疑虑啊。咁呢啲大型的一些积水点呢，那有没有一些长效治理的办法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户外大型的水体，主要分为，流动的明渠、静止的景观池，密闭的雨水井三大类。那么分类落实长效的治理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城市的内河明渠，我们城管水利部门定期的进行清淤疏通，保持水体的流动，禁止水体分段投放灭蚊剂，岸边清理杂草、闲置容器，清除周边的积水。第二方面是，小区、公园、景观水池可以投放食蚊的鱼，生物进行灭蚊，每周打捞水面，落叶杂物，定期换水，池壁清理青苔淤泥，无法养鱼的那个水池要定期投放灭蚊剂。第三方面是雨水井、地线、集水井等，进水口要加装那个防蚊的纱窗纱网，井内呢定期投放灭蚊剂，物业也需要每月清理这个清淤，杜绝这个积水的长期的禁止。同时啊，我们还要求物业以后24小时之内必须全面巡查各类的水体，及时清理漂浮的杂物，避免这个杂物阻挡了水流形成局部静止而积水滋生蚊虫。
1: 嗯，好的，那这个呢就是

0: 进入室内，也可以采用魅蚊烟片，按照说明书一般是15平方米使用一片，点燃之后要关闭门窗半小时到一小时之后再打开门窗通风20分钟之后，人员才可以进入室内。
1: 嗯，好的，唔该晒黄主任吓。咁啊，其实讲起咧，你话点呢个蚊香啦吓，咁啊，其实好多人都会担心啊。屋企又有老人家啦，又有大肚婆啦，吓，又有小朋友啦，又有 B B 咁样，其实都好惊啦。即系市面上边嗰啲驱蚊液啊、蚊香啊，或者系杀虫喷雾，佢会有毒性嘅吓。咁啊，想问一下呢一类特殊人群咧，点样系？可以安全地去選擇和使用這些驅蚊消殺產品，下邊請鍾局同我們講講。
2: 家中有嬰幼兒或孕婦的，因物理防護優先，要記謹慎選用的原則，優先使用物理防蚊，居家使用蚊帳、滅蚊燈，日常外出穿長衣長褲，避開蚊蟲活躍時段外出，減少藥劑的接觸。驅蚊產品的選購，二月龄以上婴幼儿或者孕妇可选用含必安必蚊胺浓度在10%以内、派卡瑞丁驱蚊汁的正规儿童专用驱蚊液，避开薄荷脑高浓度精油类自制驱蚊产品，避免直接涂抹手部、口鼻破损的皮肤。蚊香杀虫喷雾的使用，婴幼儿或者是孕妇在场时严禁使用杀虫气雾剂、盘式蚊香，如果是使用电热蚊香液时，应选择标注微毒的正规产品，放置远离床头、儿童活动区，白天无人时开启，回家前提前关闭开窗通风。消杀的操作是全屋喷洒，消杀时婴幼儿或者是孕妇宠物要全部转移至室外，通风20分钟后再回到室内，药剂又收纳于儿童完全触碰不到的高处储物柜中。
1: 嗯，好嘅，唔该晒钟局啊吓。OK， 咁我哋今期节目咧关注嘅话题咧就系呢、健康城镇共建共享。咁我哋记者咧针对呢一个话题咧都进行咗随机街访，咁下边嚟听下第二个街访，听下我哋市民朋友有咩需要咨询我哋几位嘉宾。
3: 其实我们小区那里是每个月的定期是会有组织消杀的，除了我们小区之外，另外还有其他的人员也都会对我们的小区进行一个不定期的消杀。其实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因为这样消杀的话频次会不会太高呢？
1: 嗯，是黄主任，这样消杀频次会不会太高呢？因为这个问题也都比较多市民去咨询的。
0: 好的，我来解释一下。小区里的绿化带、垃圾桶边、下水道口、架空层和地下车库都是蚊虫最爱安家的一个地方。一次喷药可能只能是管一阵子，管不了一辈子。那新出来的一个蚊子隔几天又会从积水里飞出来，所以我们目前是按照广东省的一个统一的一个病媒防治的规范，制定了我们全区的一个全年无休的一个消杀的一个毅力。这里就包括了一个春夏的一个季节，就是指四月到十月，包括现在的一个八月的汛期，每月消杀2到4次，覆盖全小区的一个公共区域。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市民，下过大雨之后呢，家家户户和物业都要马上检查积水，雨后第一天是一个灭蚊的一个黄金的一个时间，错过了之后又要等一轮了。那第二个就是一个秋冬的一个季节，包括了一个11月到第二年的一个3月份，这个时候天气冷了，蚊子也少了，但是老鼠和蟑螂就会往我们的楼里钻啊。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每月保持1到2次的一个消杀，重点要盯住这个管道井、地下室和垃圾房，就防止这些老鼠、蟑螂往屋内进行过冬啊，往屋内钻啊。蚊虫不放假，我们消杀是不停步的。为什么要坚持常态做呢？这个工作背后有三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给小区穿上一个长效的一个防护衣，不让蚊虫有翻身的一个机会。喷一次药就好比给绿化带和墙面刷了一层保护膜，能管几个星期，但药效过了，新飞来的蚊子又会重新安家，所以我们要按固定的频率反复做，就赶在这个药效消退前再

0: 复一次，让这个蚊虫种群始终抬不起头来，就像给花园定期浇水一样，断了一周花草就要蔫了，消杀断了一轮蚊子就会卷土重来。第二个方面就是喷药是治标，经济水才是治本。物业每次消杀，它不光是背着这个喷雾器杀死这个蚊虫，它还会顺手把绿化带里面的积水容器、下水道口的淤堵的杂物、天台上的一个瓶瓶罐罐一并清理干净，就好比给我们的小区洗澡的同时把这个脏衣服也换掉成虫杀死了，产卵的这个温床也端掉了平气跟得上，那清理跟杀灭才能配合出效果。那否则前脚刚杀完蚊虫，那后脚这个新蚊子就从这个汁水寄生出来，又有新的蚊虫飞出来了那第三方面就是您家的小疏忽，我们帮您兜住底也许您邻居家的一个花盆、托盆、阳台水桶还没来得及清理，那这些积水每天都会孵化出新的蚊虫，飞向这个楼道啊、电梯啊、花园还有小区的公共区域。要加密这个消杀呢，就是为了给整栋楼穿上这个防护罩哪怕个人个别的人家偶尔没有种好这个清积水，我们也会把在这个公共空间把这个蚊虫拦下消灭不让少数个别的人的一个小疏忽遗漏就影响了整个小区的一个安宁。
1: 嗯，好嘅，唔该晒黄主任啊。咁事实上咧，的确系有啲市民觉得啦，成日都要清积水，成日要消杀咁样去配合做呢啲工作啦，就系额外个负担啦，咁忽略咗长期防控带嚟嘅一个生活改善。咁下边咧亦都请阿护局咧再同我哋去讲下啦。其实我哋常态化咁去做呢个除四害嘅工作有咩好处吓？
2: 好啦，主持人。我们坚持全民常态化的这个落实病媒生物的防治，对我们每一个居民都有直观确实的好处，主要分为四大维度。第一，要守好家庭健康的第一关，从源头阻断传染病风险，持续清除积水和卫生死角，压低蚊鼠蟑密度，切实降低登革热、鸡孔啃咬日等媒介传染病的那个发病率，让我们老人小孩少遭这个病害，慢性病患者少跑医院，为全家省下医药费，换来安心的以健康。第二方面就是告别人虫共居，还你一个清净的那个家庭。试想一下，我们炎炎夏日不再被蚊子在耳边嗡嗡作响，厨房做饭不再被那个到处窜的蟑螂吓得手忙脚乱，夜深人静不再被天花板上的老鼠奔跑的声音扰了清梦，那个阳台上花草只引来的那个蝴蝶不招来蚊子，楼下的绿化只带来花香，没有苍蝇乱飞，楼道里干干净净，不再见到老鼠蟑螂的踪迹。这样我们每一天都是生活品质实实在在的在提升。那么第三方面呢，消除居家与公共区域安全隐患，筑牢安全的防线。我们通过科学的灭鼠，可有效地降低老鼠啃咬电线、燃气管道等引发火灾、燃气泄漏等风险，通过规范清运、密闭储存生活垃圾以及定期的消杀，可消除腐臭异味的散发，减少我们空气中的污染，通过及时的清理楼道、绿化等公共区域的积水、青苔，可避免路面湿滑导致意外、摔伤等事故的发生，那么实现了消防安全与出行安全的双重保障。那第四方面就是以家家户户小行动筑牢文明城市的大格局。当每一个小区、每一条街道都呈现出干净、整洁、有序的面貌，我们回乡、城乡的环境便得到了那个亮丽的底色。全市的市民城市的自豪感、归属感和幸福感也油然而生。
1: 嗯，是啊，讲得好啱啊，胡局我咪喺度啦吓，虽然就成日都话叫大家清积水吓，咪亦都要注意咧防蚊灭蚊要喷药咁样。咁但我都希望大家要知道一样嘢，喷药系治标清积水先至系治本啊。咁啊，好多时候啦，咁我哋可能咧会有相关部门嘅工作人员咧去帮你咧去兜底吓，咁清理下你屋企啊，你唔记得咗清嘅嗰啲积水或者垃圾。

0: 但係咧，亦都希望大家能夠係主動積極咁去防蚊滅蚊、清積水，將呢啲工作咧融入到我哋生活嘅日常，就好似我哋食飯啦、瞓覺一樣。
1: 去同獅子、古脊、雙水加快打造百億強震。
2: 哇！百億強震好架勢啊！
1: 係噶。仲有呢，要深化八阵联动，推动大宅阵、施前阵同埋周边六阵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脊、双水等专业阵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深会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阵。
2: 嗯，一阵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4: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生会古仔下路田寮村下堂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冯江伯先生是一个性格倔强的老人家。在1979年的深秋，当时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就在北京隆重召开了。这个是全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件，很多的文学艺术骨干都很渴望可以参加这一次的会议。冯江伯亦都例外，但是当年的冯江伯已经96岁高龄了，有关部门亦都出于对佢健康考虑，起初就冇安排佢赴京开会。但系冯江伯就话点都要去啦，并放言我自己自费参加会议。咁有关部门啊拗唔过呢一位德高望重嘅老艺术家，结果亦都俾佢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于是喺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嘅广东代表团入面，就有两名年近百岁的老画家，一位是冯江伯，另一位就是他的好朋友胡根铁。两位画坛的老寿星当年一同创办广州美专，经历磨难之后又一同出席文代会，他们两个一见面就紧紧拥抱在一起，悲喜交集。与会的代表画家徐坚伯亦都以此为素材，回嚟广州之后创作了大型油画《老画家》。歌颂党的三中全会春风为中国艺术带来了和暖的生机。冯江伯毕生致力于油画创作，以肖像、静物、风景为主，并以画肖像画为擅长。作品既有北欧写实画派脱胎于伦勃朗的艺术风格，更加糅合荷兰风俗画家的沉静柔和的色彩调子，作画不速纯朴，着意于捕捉色彩在光线下的变化，作用于造型所产生的效果，因而色彩真实，色调坚实而沉着，造型稳健而准确，形象丰满生动，景物自然，情景交融，富有自然选永的审美品味和东方神韵的艺术魅力。尤其是他的肖像画以形象自然生动写实全神而著称，他擅长表达中国人的肌肤质感、生命感。用冯江伯的说话来讲，就是你要画到好似皮肤入面有血液喺度流动一样，咁就好啦。而冯江伯嘅色彩技巧到位，亦都系佢创作个人鲜明人物肖像艺术成功嘅秘诀。佢嘅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源于佢导师美国绘画大师罗伯特·亨利，又将中国人嘅精神世界嘅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富有内蕴精神。

0: 即使是主题性错作当中的人物，亦都是真实可感，有血有肉，而且富有个性灵魂，呼之欲出的现实人物，从而形成了冯光伯特有的性格肖像艺术风格。在1984年的10月31日，冯光伯亦都在广州逝世，享年101岁。冯光伯在70多年的油画艺术生涯当中，为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留下了海量的经典作品。他的力作《马夫》由中国艺术馆收藏，他90岁之后画的《少女》《女记者》《自画像》为国家文物部收藏。他的代表作还有《女青年肖像》《青年工人》《中学生》《古筝家》《蓉雨》《花》等等等等。那各位，关于著名百岁画家冯光伯的故事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探寻有趣的生活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出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2: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点，
3: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4: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5: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6: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点解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嘅手机度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5: 好啊，放马过嚟啊！
4: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5: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4: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

0: 生机啊！
1: 原来系咁，咪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0: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0: 从你我做起，
2: 迎奔放嘅热浪，
3: 享下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3: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5: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4: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5: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织物防护网》，让孩子远离数字陷阱。编剧子清，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明仔获产权由思恩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德叔由真豪演绎。
7: 明仔你等我嘛，我知个面你吃啊哈！你阿妈话咁话要假磅啊，要迟过中后先放你啊！
8: 唔饿，最好妈咪呢可以迟啲先翻嚟
7: 啊！明仔你讲咩话？
8: 哦，冇嘢，阿萝卜妹姐姐啊，你唔好嘈住我啦。
7: 哦，明仔，乜你唔系开始就商业噶嘛？你开始开收几啊？
8: 我做完功课轻松下啫嘛。啊，系啦，萝卜妹姐姐啊，你有冇99元啊？借99元俾我得唔得啊？
7: 你攞99元嚟做乜咋？
8: 呢个无敌战神网站咧，有好多卡通片睇噶，我点咗佢哋嘅抽奖中咗啊！俾99元咧，就可以领999元嘅游戏礼包啊！
7: 哎呀，明仔，你唔好神啊，一吃我哋谁系呃人噶啦？
8: 点会呢？算啦，萝卜妹姐姐，你唔肯借俾我，我就自己谂办法啦。
9: 萝卜妹啊，
7: 嗯，
9: 见到你啊，啱啦。
7: 即嘛，德叔。
9: 乜嘢咧叫做开盒啊？
7: 德叔，你点样狂问啊？
9: 今朝早咧，阿林林好惊咁同我讲。话有个人呢要开佢盒喎。
7: 吓，林林点解要俾人开盒啊？
9: 佢话呢有次啊刷视频睇到一个姐弟互勾嘅视频，咁佢睇唔过眼就评论咗一句，话唔应该呢发呢啲咁嘅视频上网。咁点知呢有人闹佢，仲话呢要开佢盒喎。咁开盒呢究竟系咩意思啊？
7: 配合呢，即是话用过匪法嘅手段，比如话黑客攻击、内部硬件泄漏、网络爬墙，甚至直接扣埋手绘去获取下人嘅姓名、身份证号、假姓字纸、手机号码、社交账号等等佢啲隐私信息，然后全部共去发上网号咯。
9: 吓，咁唔系侵犯咗个人私隐？
7: 可以咁讲噶，如果一旦被配合。好惨噶，由啲人咧会俾网民怒啦，会俾人造谣代位啦，甚至系俾人骚扰啊！讲就会由好多电话、短信嗰两份广赞你噶，屋企自己俾人曝光嘅之后呢，仲会由眼上门骚扰添。
9: 喂，咁啊即系网暴，咁仲有王八嘅，
10: 真系岂有此理啊！
7: 哦，方姨，
9: 哦，阿方啊，阿做咩咁嬲啊？
10: 唉，总之就家门不幸啦。哦，萝卜妹啊，
7: 嗯，
10: 明姐有冇问过你借钱啊？
7: 有啊，佢上次话总奖叫我借99元俾佢，就我咁就可以领999元嘅游戏内爆咯。
10: 唉，呢个仔啊， 原来逐啲逐啲咁俾人呃咗成千蚊啊！你话佢系点算啊？

0: 林林啊，俾人威胁要网暴佢啊，明仔啊，俾人网上呃钱。唉，我得啊，万日现在最紧要嘅就系去报警。
1: 报警？因咩事报警啊？
0: 啊，全哥你嚟得啱啦。
2: 阿全啊。
3: 阿全啊。
0: 你似阿德叔同个房姨，再搵埋阿林林同明仔一齐去派出所报警啦。
1: 究竟咩事先？
3: 阿全啊，我哋一路行咧，我啊一路讲你听。
1: 哦，好啊。
2: 咁噶，全我阿明仔咧，早几日咧就系有不停咁样问人哋啫。
0: 咩啊？咩啊？阿警察讲讲啊？
3: 哦，阿警察话咧，暑假特别多未成年人，因为上网咧被呃，又或者咧被网暴啊。
2: 鬼咩？暑假啲细路啊，得闲嘅时间咁多啊！
0: 未成年人上网唔系有一个青少年模式吗？佢会过滤一啲不良信息噶嘛？点解会刷到啲唔啱小朋友睇嘅内容嘅？
1: 问题咧就系依家有啲不良嘅信息唔再明目张胆，而系以擦边球嘅形式变换咗软色情、软暴力咧。
3: 系啊，嗱，就好似咧阿林林睇到嘅姐弟互勾嘅视频咁啊，就系、是、咧包装成为家庭趣事、生活日常，咪就系咧利用咗细路嘅好奇心去博眼球、赚流量咯。
2: 最衰啊，系有啲网站啊，将啲儿童不宜嘅网游包装成为卡通，仲易呃到啲细路啊！我哋做家长嘅一防夜防，点知啲网络平台监管不力，搞到防不胜防啊！
1: 加下啲有害内容藏得咁深，监管起嚟咧又真系有难度嘅。
0: 难就更加要严管啦，唔可以由监管死角啊！
2: 嗯，问题进化咗，治理嘅手段咪要跟住进化咯。
3: 冇错，阿方咧啊讲得啱啦。应对新情况，破解新难题，就要咧有新措施啊！
2: 仲有啊，呢、这个未成年人模式功能咧，都系时候要优化一下啦。要都去识别嗰啲擦边内容，我哋做家长嘅系知佢帮手过滤嗰啲色情、暴力，甚至咧就系软色情、软暴力嘅信息噶嘛。
1: 嗯，平台咧可以设置监管机制。比如对特定关键词进行监测，一旦发现不良的信息就要即刻采取措施，譬如话限制发送、记录发送者信息等等。
3: 是啊，比如话呢监测到有开合呢啲咁嘅字眼呢，平台应该要警觉，网络要清朗，我哋先可以放心咁俾啲细路上网㗎嘛。
2: 当然自己个仔要教好佢，要上网咧，要分清边啲系神，边啲系鬼啊！
0: 嗯，仲有啊，放姨，你要搞识嘅明仔，以后当防上网遇到啲好嘅事，唔好受埋，一定要同家长讲啊！
3: 嗯，我翻去咧都要系教下林林，上网刷到啲不良信息咧，要话俾大人知。我哋家长保护屋企嘅未成年人系责无旁贷噶嘛！
2: 是啊，我哋咧可以去平台投诉，甚至乎咧去报警啊。
1: 总之咧，技术会更新，骗局会变形，但系只要大家一起织密防护网，咁啲细路咪可以远离数字陷阱咯。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织密防护网让孩子远离数字陷阱，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澳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早晨啊，吕博士。
2: 早晨啊，彤彤，做咩？拎晒大袋去买嘢咩？
1: 系啊，一齐去超市啦！我惊我一个人攞唔晒啲嘢啊！
2: 哇，大阵仗喎、啊，大扫货咁嘅状态，买咩？
1: 系啊，我打算去买啲油啊，因为我听人哋讲话用嗰啲粟米油啊、葵花籽油等等嘅嗰啲植物油煮饭嘅话咧，可能就会生癌噶。我准备去超市换过晒啲油，就买啲橄榄油啊、椰子油啊、黄油嗰啲，换咗我厨房啲油。
2: 哇，你使唔使咁紧张啊，彤彤？食用植物油呢，关键呢就是用呢个健康嘅烹饪方式，譬如控制食用油嘅摄入总量啊，或者避免过高嘅油温。我哋嘅飲食習慣、烹饪習慣同埋油品情况同其他国家系有啲差异。嗱，中式烹饪呢比呢个西式烹饪呢更加多样化。咁欧美国家呢就以煎啊同炸为主，我哋中式呢就急炒、清蒸为主。咁植物油嘅受热温度同埋时间咧，一般就唔会达到有危害嘅程度，所以放心食用，唔使换噶。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Vinny 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6: 啊，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6: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

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0: 全中100分。
1: 耶、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983，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1: 现在，上回讲到前任知府算系个清官，所以就唔啱田国管心意。田国管呢就揾咗妹夫王圣先啊，叫佢去丞相处告状，即刻就将呢个知府调走咗啦。啱啱上任呢个张有德知府，亦都唔啱田国管心意吧。佢正系千方百计想整冧呢个新知府，一阵又话白日被劫，一阵又派人将人头挂喺公堂之上，又到处诬告知府贪赃违法，叫妹夫王圣先喺丞相面前嚟到煮火，想调走呢个知府。点知呢就俾济公将华云龙连埋呢个镇山炮田国管一齐捉住。依家济公将田国管用美人计嘅事讲出嚟，秦丞相就当然发火啦。正喺呢个时候呢，家人嚟报啦，临安知府赵凤山押解田国管、华云龙四个犯人嚟请相爷亲自审问。丞相即刻请知府入嚟，个赵凤山呢就将玉额同凤冠呈上俾丞相。丞相一睇，唉，呢两件宝贝完好无缺，失而复得，当然十分欢喜啦，就嘉奖咗知府一番，然后就吩咐开堂审案。个田国管以为丞相念在自己有啲亲戚，一定会开恩从轻发落嘅，点知道济公已经将佢个老底揭出嚟，丞相依家正系发紧火，故此就不问主犯从犯，不管罪轻罪重，将田国管、华云龙、邱成、杨庆，连埋嗰个以前关押住个铁脚马骝王通，同埋嗰个就冇作到案，只系受咗华云龙一粒珍珠嗰个刘昌，六个人一律判斩头，吩咐即刻喺前堂门外搭个监斩棚，听日就行刑。呢件事一下就轰动咗成个临安城，未天光啫，人山人海嚟睇江洋大盗华云龙同埋嗰个丞相亲戚镇山炮田国管斩头。呢件事就引出两位绿林好汉要嚟劫法场咧。各位仲记得吗？华云龙系四川五鬼一条龙里面嘅龙啊嘛。呢两个打算嚟劫法场嘅绿林好汉呢，就系五鬼之中嘅金面鬼招良、律令鬼何清。佢

两个呢就啱啱路过临安，就听讲听日要斩华云龙。两个人就唔知道华云龙犯咗乜嘢案，有几大罪恶，只知江湖义气。哦，我哋两个同华大哥系八拜之交，佢依家有难，咁唔通我哋见死不救啊？两个人一早就身怀利刀，准备见机行事去劫法场。行到法场附近啦，见到路边有间酒楼，对正监斩台，地形好啱用。两个人就直上二楼，搵到个窗口位坐住，眼金金就望住法场。一阵间呢，好多睇热闹嘅人就涌上二楼开台饮酒食饭兼夹睇斩头。听到隔离台有人喺度讲：啊，个华云龙本事咁高强，点解会捉到佢呢？吓，另一个就话：嘿，你个县衙嗰班差人捉得到嘅咩？全靠个济公和尚啊，系佢带人去捉佢嘅啫。另一个呢又讲啦：啊，个华云龙本领高强，胆大包天噶，大闹临安城，连丞相府都俾佢搞到乌烟瘴气。一个济公疯疯癫癫啊，点解佢咁叻咁本事嘅呢？吓，赵亮同何清两个呢个心谂：啊，乜原来系个和尚捉我华大哥噶？嘿，咪理佢先，我先劫法场，救咗华大哥出嚟，以后再搵个和尚嚟到报仇都未迟。嗰阵咧，外边有和尚行入嚟啦，咁有啲人客认得噶：喂喂喂喂，捉华云龙嗰个济公和尚嚟咗啦！当堂成搭楼乱哄哄，个个争住睇下济公和尚系咩样㗎嘛。何清同招亮一望，呢、这个和尚着得破破烂烂，生得恩恩细细，样子咧咧啡啡，成身流流悠悠。喂，有冇搞错啊？咁嘅穷和尚居然捉得到我华大哥？济公呢见到咁多人望着自己呢，哈，个头恶恶一尾同你打招呼：嘿嘿，各位各位，坐低坐低，冇错冇错，我就系捉华云龙嘅祭癫和尚啦。有人呢就话我为民除害，之有人就怪我手下不留情，伤害咗佢结拜兄弟。一人做事一人当，要为华云龙报仇呢，可以找我啊，找我。讲完呢，一得就得落何清招亮嗰张台度。两位睇嘢啊，这个位好啊，望得正嘅。济公跟住又点菜又叫酒，食得差唔多啦，忽然就听到街外人声嘈杂：喂，嚟啦嚟啦，押解犯人嘅车嚟緊啦。酒楼上边嘅人呢亦涌埋窗口住睇嘢啦。济公就手快脚快，一下子就压住个窗口位。何清同招亮两个的一心上喺窗口住跳出去劫法场㗎嘛。见到和尚抢先一步占住个窗口，两个人就行埋想推开和尚。点知个济公呢好似落地生根咁，叫极佢都叫佢唔喐。何清招亮两个就一肚气：好，等一阵华云龙上法场之时，我先杀你呢个和尚，然后落去劫法场。街外人声越嚟越吵，押解犯人的官兵呢已经开路嚟到酒楼对面嘅法场啦。六部押解犯人嘅囚车呢亦都嚟到啦。四个官兵就押住一个犯人落车，旁边一个刽子手揸住把鬼头刀贴到实。头一个落囚车嘅是镇山炮田国本。那个镇山炮六大双眼，目露空光，四围金望。这个家伙呢，本来以为有丞相做靠山，不会难为他嘅。点知呢次丞相唔认呢个假亲戚，下令斩头。所以镇山炮田国本系一肚怨气，好似想搵人嚟咬咁。第二个落囚车嘅是铁脚马骝王通，一落车就破口大闹：
我又唔系杀人凶犯，我又唔系响马强盗，我只系为我大佬报仇，我要杀个成都知府啫。呢次杀佢唔到，我边鬼我都唔放过佢。第三个落车呢，就是个小偷小摸，帮人哋放风睇水个刘昌，只因为华云龙送咗粒凤冠上面嘅珍珠俾佢，呢回呢个丞相不分主事，不问首犯从犯，一律问斩。故此呢，这个刘昌呢亦送埋一条命，佢就垂头丧气，耷头耷脑，眼光光，魂魄都冇埋。第四个呢是下山虎幽城，第五个是响尾蛇杨庆，这两个恶人呢亦都諗住烂命一条死就死喺啦。

我华云龙乃是顶天立地之人，非是贪生怕死之辈。我杀人杀了成百个了，风流快活了十几年，今日先行一步，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华云龙讲完仲微微笑，周围咁望，嗰啲官兵呢就将六个犯人推到法场上边，刽子手攞起刀，只等待号炮一响，就准备行刑。刑场上静嘤嘤，鸦雀无声。济公呢就拧转面对何清招亮讲：你两个睇下。嗰、那个华云龙啊，坏事做尽啊！佢临死仲有住请英雄啊！唉，呢种人真系冇药医嘅吓。金面鬼何清、律令鬼招亮两个一心要救华云龙，而家已经到咗最后关头啦。两个人呢就把心一横，不如先杀咗呢个和尚，然后落去劫法场。两个人就伸手问刀，准备杀济公劫法场。点知个济公忽然间一拧转面，用手一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两个顶定企喺度，刀呢已经掹咗半出嚟啦，只系而家就唔识喐，只系整一对眼喺度碌下碌下。下边法场呢本嚟嘈到个虚咁嘅，忽然间一声号炮。鸦雀无声，静咗阵，突然间又山崩地裂咁，几万人齐声呼喊：好刀，好刀啊！嗰、那个作恶多端、横行一世嘅乾坤道士华云龙已经人头落地啦。咁睇完斩头啦，睇嘢嘅人就散晒啦。酒楼上面呢？剩返济公同何清招亮三个喺度。何清招亮两个就眼金金睇住华云龙身手异处，至就係唔识喐。而家呢人客散晒啦，济公就拍下佢两个膊头：喂喂，仲唔走？两个人先至会喐，想杀济公又怕佢再嚟个定身法喎。而家下面法场上边官兵未散晒嘅，到时连自己都走唔甩。何清招亮两个就碌大眼望望济公，咬牙切齿找数落楼。济公就嗌伙计找数啦嘛。师傅啊，唔使啦，食嘢乜唔使找数都有嘅。嘿，师傅，头先嚟食嘢嗰班人客，个个多得师傅捉咗呢几个恶人为民除害，所以啊同师傅找咗数啦。哦，咁咪呀，咁咪真係唔好意思啦。係啦係啦，我仲想问你老板要啲多嘢，唔知得唔得呢。嘿，师傅，你想要乜嘢？我想要攞隻老冬瓜。嘿，你哋咪小事唔使问老板啦，师傅我带你厨房揀一个啦，冬瓜值得几多钱啦。济公就跟埋个伙计入里面厨房，揀咗个大冬瓜，用布包住就托走。嗰班伙计呢就喺住笑啦，哈哈，个癫和尚变性喎，平日最鍾意食肉嘅，啊佢今日想食斋，想煲冬瓜汤嘛。济公呢离开呢个酒楼，一边行一边喺住唱，脚浮浮眼蒙蒙，北到南西到东，看世态呀乱重重，荣与辱五更逢，迷花乱酒请英雄，今日就迷葬黄土中，睁开醉眼混穷通，看破了本来面，看透了自在容，看破了红尘滚滚，看破了天地始终。济公呢就喺前面悠游自在吧，后面呢有两个杀手正是剑拔弩张，后到杀唔使问啦，系个何清同招亮。

0: 佢两个头先俾济公一指，定住喺度冇办法劫法场，又知道济公系捉拿哇云龙嘅，两个人啊，而得剥济公皮食济公嘅肉为哇云龙报仇，只又怕济公法力大嘛，一指咁就冇得喐噶嘛，故此就跟住尾，想揾个机会实行暗算济公。好啦，济公翻到灵隐寺啦。一直行入大雄宝殿嗰度，有两个小和尚就接住嚟问啦：师兄啊，翻嚟啦！系啊，系啊，系啊！师兄，咁你仲唔翻去房头吓？今晚我唔翻去旧时嗰度住啦。
1: 点解啊？
0: 得人惊啊！换个地方瞓觉好啦，有人想杀我啊！
1: 哎呀，师兄咪讲笑咧，你咁好人士，边个会杀你啊？条龙边个有咁大仇口、啊？
0: 你唔知嘅咧，喂喂喂，嗱，万一有人揾我咧，你啊千祈咪话我住喺大雄宝殿西边嗰度第一间房啊吓。
1: 济公讲完咧，就行咗入去啦嘛。那何青同招亮两个远远听到震，
0: 哎呀，两个欢喜啦，嘿，整定呢个和尚该死㗎啦，佢唔使我哋周围揾佢添，佢自己报埋佢住喺边度。两个呢就下山近近地揾间客栈住，到半夜啦，何青招亮两个就换上夜行衣服，带埋兵器就嚟到灵隐寺。呢两个都是飞檐走壁的高手嚟嘅。一下子就嚟到大雄宝殿西边一立平房嗰度，只见间间房都乌灯黑火瞓晒觉啦，唯有靠西边第一间呢仲有灯光。两个就轻手轻脚摸到埋去喺窗口度装入去，嗰个房就空旷旷，只有一张床、一张台，灯都冇张噶嘛。台上边呢就点住盏细细嘅油灯，嗰个和尚就坐喺床上，暗暗沉沉喺度念经：
2: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摩尼奇萨多，南无阿弥陀欢乐多罗，摩耶摩耶娑婆，奇利奇利揭谛多罗多。
0: 嘤嘤嘤，暗暗都唔知噏乜，噏咗轮啦，攞起酒杯嚟饮酒，饮完咧又先暗暗沉沉喺度噏，我都怕唔过啦，今晚啊，我都系念定经啊，稳阵啲。昨晚我就发梦啊，有人要杀我噶啦，哎呀，生死有命噶啦，哎呀。唔理咁多啦，饮杯先。活活活饮咗轮酒，一攣攣喺床度，将个大冬瓜嚟做枕头，一阵间呢就嘎嘎声瞓着咗啦。招亮就讲：
3: 喂，兄弟，嗱，我入里面杀佢，你帮我睇水吓。
0: 招亮啱啱运枪口跳入去，都未曾行到济公床前，就听见济公嗌咗声：
2: 仲嚟？后事如何呢？且听下回。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兆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

欢迎大家嚟到加点娱乐，开紧我哋今日嘅音乐时刻啊！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当然可以关注埋我哋嘅视频号啊，就系声动91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13。喺呢一 part 嘅时间啦，我哋一齐关注每一只歌曲啊，睇睇喺呢首歌当中你嘅故事如何。今日是8月19日星期三，今日呢个日子呢有啲特别啊，特别喺边呢，是因为个空气入边呢好似多咗少少甜味啊，因为今日呢是七夕。首先呢就係同大家讲声七夕快乐啊。无论今日你是已经是收到过呢个祝福啦，定系仲未嘅话，希望佳琪嘅呢个七夕快乐呢可以为你带嚟更多嘅甜蜜啦。今日你是两个人过、一家人过啦，定系一支公呢啊，都祝你啊今日有个甜甜蜜蜜嘅下午啊。其实好多人都话七夕是中国情人节，是牛郎织女一年才见一次的日子。实际我听这个故事都觉得很浪漫，一年见一次，还在一座桥上边，几咁凄美。但大个想呢，就觉得这个故事最劲的地方就不是见面，而是坚持。一年先得一次机会，他们都没有放弃过，这个就是爱情最珍贵的地方啦。就不是说天天都在这里，而是无论有多难都好，都仍然选择在这里。不是多了个鲜味吗？那都有的，看来你昨晚 又去做这个、聚会是吧，冒了一次是吧。其实来到今天七夕呢，就不是只是想讲情侣的，因为七夕的浪漫呢就不一定是鲜花和烛光晚餐的，可能是你收工回到家啦，阿妈就煲了靓汤等着你，这些都是浪漫的。你和你的小朋友一起坐在那里吃西瓜，吃到整面都是，你帮他抹嘴，这些又是的。你好久没见的朋友，今天突然间 send 个 message 给你，说你七夕快乐，几时约吃饭，这些都是的。所以有没有发现呢，其实浪漫的本质是什么呢？是记得的。记得有一个人在你的心里面永远有一个位置。

如果真系俾你拣一样嘢代表你心中嘅浪漫，你会拣乜嘢呢？我嚟一首歌，好似刚才嘅呢一首《爱定你一个》，你话系一部戏咧，去拣翻一部啊，自己之前睇到真系甜到入心嘅一部戏，再次重温一下，又或者系一句话、一个地方。甚至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有可能是一个人、啊、比如有人觉得浪漫就是两个人一起去行超市，就是你去揀东西、啊、我推着车仔就 OK 了。有人觉得浪漫就是落雨天有人帮你担遮，很多很多的画面要出来的。你心中的浪漫是什么呢？或者可以来到我们星动983，星动星动力的动，星动983，来到我们这个视频号的评论区话给家乔治。有时候呢，所谓的浪漫呢，就不一定是你自己随意可以撞到的，有时候都要自己主动一点去制造浪漫。

今日嘅七夕呢个日子呢，咁其实呢除咗浪漫之外呢，我哋可能仲会同一个嘅词有一啲联动嘅，就係、是、硬颈啊。点解咁讲呢？因为呢段时间嘅天气呢就好似呢个词一样啊，相当硬颈，气温都 keep 到非常高啊，同样湿度都好高嘅。咁呢个巨型嘅桑拿房呢就仍然係持续啊，虽然阵雨都会同我哋见面啦，但係呢啲嘅热浪呢仲係一阵阵咁吹过嚟。就好似当你去提一个人啦，叫佢今日系七夕咯，要去主动出击一下啦，系都唔制啊，真系好硬颈啊！呢个天气同样如是。咁啊喺呢个时间节点上面咧，仲有一样嘢要提醒大家要去注意噶，就系防蚊灭蚊一定唔可以放松警惕。又热又湿嘅天气，咁啊呢啲蚊虫都同样系好硬颈嘅吓，就系、是、你唔去。除一除积水，唔去清一清佢嘅话咧，佢真系唔舍得走噶吓。屋企有积水，记得要清好啊，花盆底碟啊，空罐空樽啊，同埋一啲嘅废弃嘅轮胎啦，全部都唔好放过啊。出门口记得要喷好防蚊液，着呢个浅色嘅长袖衫裤啦。喺屋企挂挂蚊帐，开蚊呢个电蚊香或者系开呢个电蚊香液嘅一个电动嘅嗰啲。設備又 OK 嘅吓，咁如果发现有自己发热啊、出皮疹、关节痛或者屋企人有咁样嘅类似症状嘅话咧，记得即刻要去正规医院睇医生啊，同医生讲清楚有冇被蚊咬过。防蚊灭蚊就是我哋今个夏天最值得学好的一样生活技能。如果你找不到话题去跟你心上人去表白的话，在七夕这个阶节，或者你将这些资讯转发给他，去提醒一下他出门口玩记得要做好相关的防护工作。如果你不记得的话，没问题，带上我就可以帮到你了。你觉得这个办法 OK 不OK 了？

BGM 啦，场景嘅适配度都几高嘅，自然就越传越广啦。大家对于郑中基嘅固有印象嘅系喜剧演员啦，系暴龙哥，好多人咧都已经慢慢遗忘咗佢当年唱功嘅实力啦。咁呢段嘅视频，即系呢现场嘅视频一放出嚟啦，反差感就冲击力好强嘅。好多网友都会有一句感慨，就话明明可以做歌神啦，偏偏就跑去拍戏。拍啲嘢搞笑嘅喜剧片，呢一类嘅文案咧有二次助推热度啊，不断引嚟新嘅听众去循环呢首歌。再到之后就系啲星乐博主去拆解啦，呢个演唱嘅细节啦，咁有兴趣嘅咧都可以睇睇嘅，包括佢嘅一个声音嘅演绎系点样去用声啊咁样。其实我反而觉得咧，老一派嘅港乐嘅歌手咧，佢唔系好重视呢个嘅技术，又或者系咁讲下，佢已经将技术咧系好自然而然咁融入佢每一次嘅演唱当中啦，所以佢更加多嘅系情感嘅输出。你咁啱嘅都有，昨日我拆咗一个博主讲嘅，就话点解啲歌手咧，其实佢唱功好劲嘅，即系佢音准又好到位，佢又唱得好高音，然后又可以每一个节拍都卡得好准，但系你啊只可以有一个感觉就系佢唱得好好，但系咪真系咁动人呢？系咪真系入到你心呢？又唔一定系。反而有啲歌手咧，佢啊成日都够唔够唱啊飘音嘅吓，但系佢都可以唱到入你嘅心度，因为佢唱出嚟嘅系故事啊，而唔系简单嘅音准。你有冇发觉咧？即系老一派嘅港乐歌手咧，佢都会有咁样嘅习惯嘅吓，就系更加重视佢情感嘅输出，哪怕嘅某些位置咧，可能佢特登唱到有啲嘅撕裂或者系震音啊，佢唔系话嗰种好有技巧性嘅震音，而系咧佢喺嗰个位置嘅刻意处理嘅震音，呢啲嘅感觉咧先至更加有味道啊！阿婷话想听一首《My Only One》，我经常播嘅吓，但系我想喺呢个时间咧分享佢嘅另一只歌《人若然忘记了爱》。

跟住嚟嘅时间咧，同大家嚟关注下呢个话题啊，就系、是、有一个另一个歌手嘅现场啊，就系佢嘅一个演绎嘅时候咧，有一个小动作，好多朋友咧又见到之后咧，就觉得好感兴趣啊。咪点解呢个动作会有嘅咧？咁呢个动作又会唔会喺其他嘅场次同样出现呢？诶，原来系有啊！讲到系歌手李圣杰啊，就话佢每一次一个歌曲演绎到某一个位置嘅时候咧，佢就会出现一个打棒球嘅一个动作啊，或者打网球嘅动作啊。究竟系似边个运动咧？咁你自己睇下先知啦。咁呢个动作究竟系点嚟噶啦？原来呢佢本身呢都系网球运动员嚟㗎啊，原来吓系一个运动好手嚟嘅。咁讲清楚之后呢就好多网上人就话理解到啦。原来呢这个动作呢就系佢觉得每一次啊唱到动情嘅时候呢就用呢个动作去表达自己内心嘅呢种兴奋。而边一只歌系特别多呢个动作呢，就系佢嗰首嘅手放开啦。如果讲到手放开呢首歌嘅时候，你会唔会谂起另一个版本呢？就系、是、粤语嘅版本。当然啦，我哋而家听翻李圣杰嘅手放开，继续嚟讲讲呢个话题啊。喺佢未真正用歌手身份走红嘅时候，网球咧系佢嘅另一条发展路线啊。佢系攞过好多嘅网球赛事嘅奖项噶，仲曾经做过网球教练。你又知唔知道呢？

嗱，据说当年咧，佢曾经做过网球教练添啊。咁啊，当年第一张专辑推出之后咧，反响一般。咁啊，唱片公司出咗状况。有一段时间咧，李圣杰仲系靠教人打网球去维持生计嘅，夜晚先至再去驻场去唱歌啦。一边打球，一边坚持自己嘅音乐梦。网球同埋唱歌两段经历一齐并行，系过咗一段时间。后尾凭借《痴心绝对》火咗之后咧，佢都冇放低网球呢个爱好啊。佢做过呢个台北网球协会嘅理事长添嘅。

所以系咪理解点解佢喺唱歌嘅时候会有啲咁嘅动作呢？因为对于佢嚟讲，呢、這个就系个 punch line 啊，就觉得特别型、特别爽嘅一个动作，就要 keep 住喺自己演绎入边带埋出嚟啦。

0: 庭用电要小心，
1: 用完电掣记得掹，
0: 用火用气不离人，
1: 用完阀门要拧紧，
0: 闻到异味快开窗，
1: 室外报警至稳阵，
0: 电锯过期要换新，
1: 购买洗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 大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是啊，几时变咗红豆糕㗎？咦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是啊，一是着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是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2: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3: 真係阿 wing。
2: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3: 咩礼物啊？
2: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 FM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下周两点，
8: 唱响新会，
7: 声动湾区，
8: 声动湾区，
7: 筑梦时代
6: FM98.3
8: 新会电台
4: 983新物简报。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18日上午，西养南河月林赶集富硒农产品集市在衙门镇南河村中市祠堂前热闹开市。当天，从惠城城区直达南河村的银发赶集专线同步开通，各方游客纷至沓来，逛古村，品富硒特产，玩互动游戏，现场人头攒动，烟火气十足。即日起，南河富硒集市将常态化开市运营，每周六的赶集专线也将开行。以交通、湿农文旅为抓手，南河村与新会区交通运输局携手探索联动赋能、农文旅深度融合新路径，由珠江电影集团领衔出品，天津联瑞影业有限公司联合投资，珠影集团下属广东珠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联合承制的电影《空枪》官宣定档8月19日，影片由韩延执导，朱一龙领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魏诗雅、魏英红等实力演员参演。江门拥有独特的岭南风貌与丰富的近代历史遗存，与影片故事背景高度契合。该片拍摄地点涵盖彭江、新会、台山等地。第四届海峡两岸交流融合系列活动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开幕式18日在深圳南山举行，海峡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少年近1300人相聚深圳，共叙亲情友谊，共话融合发展，共筑美好愿景。该活动聚焦经贸、文化、科技、体育、基层、青年等领域，以深化两岸青年融合发展为主轴，贯穿全年开展36项系列交流活动。8月18日，黑龙江省工商联与广东省工商联系统工作交流会召开，会议以龙商粤商携手南北双向赋能为主题，深入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精准对接东北全面振兴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两大国家战略，搭建两省工商联、商协会、民营企业多层次全方位协作对接平台。据韩国方面消息，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日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至27日的演习将提前至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0: 据新闻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介乎喺27到33度，吹系东北风2到3级，阵风5级，相对湿度介乎系65%到98%。预计我区未来一星期降雨增多，其中19到20号雷雨频繁，局部地区雨势较大。21到23号有明显嘅降雨过程，24到25号仍然系多雷雨噶，咪要需要防御，注意防御强降雨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并且需要注意防御局部地区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1: 防溺水
12: 有高招，
11: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2: 前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1: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2: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0: 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 各位钓友大家好，而家系电博士安全小贴士嘅时间。周末去户外野钓，揈竿起线好写意，但系你抬头睇咗未啊？头顶嘅高压电线可能就系不经意间藏住危险。你知唔知啊？高压电线周围存在强电场，鱼竿、鱼线一旦靠近，就算冇直接接触，亦都可能引发触电。之前就有钓友因为揈竿嘅时候，鱼竿靠近10000伏高压线，瞬间发生电弧灼伤，几惊险啊！记住呢三点啦：一、选钓点先看天，远离电线30米，竿塔周围更加唔好去啦。二、查装备唔求其，碳纤维鱼竿导电强，靠近电线等于攞生命冒险。三、遇意外唔好慌张，发现有人触电，千祈唔好直接去拉，先断电再呼救。碧波荡漾好风景，安全垂钓记心间。新会供电局提醒你，守好安全距离，先会钓得安心，玩得开心。
0: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
5: 嗯，
4: 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是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5: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嗱，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存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4: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5: 嗱，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同埋非法占用。
4: 哦，
5: 同时呢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嗱，五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4: 哦，
5: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4: 咁即系话咧，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5: 系噶系噶，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群众生活更舒心啦！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继续嚟到家添娱乐七夕佳节啦，听到啲甜歌喎。嚟自我哋视频评论区嘅朋友啊，希望可以听到嘅一首《爱你》。星动九八三啊，星啊嘛，星动力嘅动，星动九八三呢个视频号嘅一个账号啊，希望大家都可以贴入嚟啦，同我哋一齐进行互动啊，关注呢一 part 嘅节目时间，关注主播啦，我哋会有更多嘅惊喜带俾大家。睇下电影方面嘅相关资讯啊，内地院线嘅大盘数据显示，2026年度总票房冲破260亿，《飞驰人生三》同埋《功夫女足》以及系《给阿嫲的情书》系位列票房榜嘅头三位。咁另外，《欢迎来龙山馆》上映8日时间，票房冲破10亿。咁某办评分从8.4继续升到8.6啊，话开分之后继续上升啊，呢个就系少有啊，口碑同埋票房双丰收啦。仲有第八届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啊，12月份会喺三亚举办。已经开启全球嘅征片噶啦，咁金爷奖嘅报名截止咧就去到9月24号。我再嚟睇睇啦，咁啊，中国香港方面都有新片消息，张家辉同埋钟雪莹主演嘅《我阿爹想旅行》啊，呢部电影啊定档喺10月15号喺中国香港上映，故事系讲啊。做电影美术助理的女仔，一边要应付剧组的工作，一边要照顾自己患癌的老豆。两父女呢连夜就偷走出医院，开启了一段意外的公路旅程，即是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公路电影啦。听落是很有温度的，但我想都会是爆泪瞬间。接着时间会带给大家一首来自 MC 张天赋的反对无效，阵间会回来转到去海外的影视消息，看看这段时间有没有一些令到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进口片。

转到海外嘅影视消息啊，现象级嘅恐怖爱情片叫做《痴迷》，呢段时间宣布啊，会将继续啦系顺延住上演嘅，会去到9月14号都可以睇到，七夕咧仲开咗一个专属嘅观影场添，中意刺激题材嘅朋友咧可以留意啦。哇，真系约自己嘅心上人去睇翻场恐怖片啊，都几刺激嘅。漫威方面都有重磅消息啊！新片《恶灵骑士》正式定档喺2028年嘅7月28号北美上映，咁啊由高司令啊出任新一任嘅恶灵骑士，哇都几有意思吓、啊！因为高司令咧都拍咗好多类型嘅唔同嘅电影啦，导演咧都系拍过呢个漫威嘅相关嘅作品嘅《死侍与金刚狼》嘅肖恩尼维啊，所以两个嘅合作咧，我觉得冇问题啊！一个系已经拍过爆款电影嘅导演啦，一个就系有好多爆款电影嘅演员啦，咁啊两个出嚟肯定会有好强烈嘅化学反应噶啦。另外讲讲呢一位啊，布拉德皮特啊，咁啊佢嘅新作《野兽之心》都放出咗全新嘅预告，饰演前特种部队士兵，同退役军犬啊系流落阿拉斯加荒野，又系一人一犬吓、啊，开局就。天崩喎、啊、一齐要对抗恶劣嘅环境同野兽，今次就唔系对丧尸啦，系对野兽、啊。咁成部戏喺新西兰实地拍摄嘅，会喺9月25号北美上映。其实而家好多睇戏咧都系选择喺周末噶啦，咁啊会唔会系节日嘅首选小片呢？有温情嘅小品，有惊险刺激嘅大片，约朋友约伴侣一齐入戏院系一个好好嘅解压方式嚟嘅。大家喺今日嘅七夕佳节咧，会唔会揀翻部戏去试试啊感受下呢个气氛呢？不过再次提醒大家，揀戏嘅时候睇多啲简介同埋口碑啊，揀适合自己嘅作品好重要。咁呢一 part 嘅电影资讯就分享到呢度，跟住嘅时间带俾大家。

0: 住，但我等我揾到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5: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刀具。诶，佢只有刀具。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9: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阿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0: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8: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10: 诶，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0: 嗯，我知。
9: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8: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10: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8: 吓？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2: 迎奔放嘅热浪，
1: 享夏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13: 心开朗。
15: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6: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8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17: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16: 50万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17: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8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1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2:30，
6: 穿越星海无垠，
18: 跨越山河万里，
6: FM98.3
18: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6: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19: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社会保险基金是人民群众的养老钱、救命钱，是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基石。但是现实中有人为了一时的利益，通过伪造证明材料、瞒报缴费基数等方式骗取社保基金，这些行为触碰法律红线，违反了哪一些法律条文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第21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如实申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按时全员足额地缴纳社会保险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的行为：一、瞒报、漏报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人数，或者以发放补贴、签订协议等的形式拒不履行社会保险登记缴费义务；二、通过虚构劳动关系、伪造证明材料等方式获取社会保险参保和缴费资格；三、伪造、编造个人档案材料、身份证明、病历资料、鉴定意见、支付凭证、信息数据等，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四、违反规定重复领取社会保险待遇；五、冒用他人身份和社会保险证明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六、出借本人社会保险证件协助他人或者单位骗取社会保险待遇；七、隐瞒丧失领取条件的事实领取社会保险待遇；八、其他侵害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的行为。依据该条例第61条规定，如果以欺诈、伪造材料等手段办理社会保险业务的，相关部门机构依法不予办理，并将此情况记入其信用档案，情节严重的处相应的罚款。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还已骗取的待遇，并处相应的罚款。骗取社会保险待遇不单止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更可能面临刑事追责。因此社保经办机构温馨提醒大家，社保待遇申领需要真实合法，切勿轻信代办、包办中介。发现骗保行为，请及时举报，依法维权，走正规的渠道。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9: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
1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8: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5: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8: 嗱。佢讲呢只系夜盲用嘅碗呼碗攰，佢讲呢只系防肺颈癣，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5: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8: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5: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8: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5: 系咩礼物？
8: 嗱，一条胶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街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要绑佢侧边边啊！
20: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22: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

0: 丧失，等待救援。
1: 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七夕佳节，大家听翻多啲甜歌啦。其实李荣浩嘅一首《乌梅子酱》，每一次佢嘅演唱会现场咧，都会感受到佢对自己爱人嘅爱意表达。

甜甜地的歌有好多啊，呢首乌梅子酱会排到第几个位置呢？嗱，嚟到今日嘅七夕佳节啦，其实好多朋友都有留意到，今日有好多可以去做嘅一啲活动嘅，或者咧去参加嘅一啲活动咁样。今日咧还有一样嘢咧系要同大家提一提嘅吓，民间传说咧就系牛郎织女会喺农历七月初七通过鹊桥相会。咁啊，但事实上咧，牛郎星同埋织女星咧，即使喺呢个七夕佳节呢一日咧，仍然系隔住银河遥遥相望嘅。但系吓银河中咧，的确系有一处嘅渡口，就好似咧方便牛郎织女相会嘅鹊桥一样。循住呢个牛郎星同埋织女星同天津四组成嘅一个夏季大三角咧，就可以揾到呢一座富有想象力嘅星空鹊桥啦。嚟自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黄科超就介绍话，我哋肉眼见到嘅银河咧，系银河系当中大量嘅行星、星云啊等等汇成嘅朦胧光带。喺北半球夏夜，银河最明亮、最壮观嘅部分咧，系最容易显现嘅。古人称天津九星横河中，仿佛是银河上边有一处通行四方的渡口。在中国古代的星官体系入边，天津就是由九粒的行星组成的星官，寓意着是天河上的渡口津梁，仿佛就是银河上的星空鹊桥。咁点揾呢一座嘅星空鹊桥呢？就不妨啊，将呢个夏夜醒目嘅夏季大三角作为路标啊。只要我哋揾到呢个天津九星入边最为醒目嘅天津四咧，咁啊就可以揾到辨认星空鹊桥嘅关键标志啦。咁有啲朋友咧都系呢个嘅观星嘅爱好者啊，咁啊嚟到我哋今日嘅时间啦。七夕夜又不妨循住呢个夏季大三角啦，去银河当中寻找古人留低嘅呢一座星空鹊桥啦。

世间藏明爱侣，沉默了。

你的心甘意思。

轻已无归，沉默里晚风吹，谁人是我一生

看共对爱有平淡似水，问如何爱，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让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

最爱时常呢首歌有好多版本啊，咁啊头先播嘅林子祥嘅呢首系2010年嘅重制版本。如果问你最爱是谁，可能你讲唔出口啊，或者系根本就唔想俾我知道，因为你想收埋佢啊，系咪？咁啊，但系如果想问你最爱嘅播放软件系乜嘢嘅话，可能你会有一个答案嘅。咁但凡系喺2021年之前中意听歌嘅，心入边可能都会听过虾米呢一个嘅软件。喺2021年嘅2月份啊，虾米音乐正式关停。从嗰日开始，咁呢只嘅小虾米咧就彻底活喺老乐迷嘅回忆入边啦，或者系。正系活喺朋友圈嘅怀念贴入边，时不时会被提起。咁但系呢几日咧，突然之间刷到一条嘅博主所讲嘅话，虾米回来了，吓，第一时间反应就话唔系又玩情怀啊嘛？点入去先睇到，原来8月17日咧，的确系上新咗，但系咧就冇激动啊，佢唔系当年嗰个听歌嘅 apps 啦。原来呢就阿里出咗一个叫做快乐虾米嘅 AI 音乐模型，名呢仲系我哋熟悉嘅虾米，但系做嘅嘢呢就完全颠覆嘅。老嘅虾米软件呢就帮我哋去搵啲好听嘅歌，而新嘅快乐虾米呢系帮我哋自己写歌。其实虾米最早时期初衷非常之简单嘅，就是令到普通人可以听到好歌，同时是令做音乐嘅人可以搵到钱。2006年起步，创始人王浩都是网上边啦，好多人叫佢南瓜啦，本身都是玩乐队嘅，做过呢个乐器嘅网站。去到07年，佢拉住几个朋友，仲有民谣歌手朱七，在杭州嘅一间咖啡馆咧，将虾米呢件事咧就张罗起身。去到13年，虾米被阿里收购，被收购之后嘅几年啦，系虾米最风光嘅时候啊。2014年入活咧系。就快冲到去800万添，咁啊掉咗3000万咧，就攞低咗中国好声音3嘅版权。咁后屘咧同天天动听合并成为阿里音乐啦。咁啊仲有好多嘅知名制作人咧都过嚟助阵过嘅。咁嗰阵时边个谂到呢个平台最后会冇啊？直至后屘嘅版权大战一嚟啦，虾米慢慢就顶唔住啦。咁喺2015年咧，版权政策收紧，平台大批量嘅歌曲被迫落架，咁啊版权嘅价格疯涨啊！有好多嘅大平台啦，就比如我哋熟悉嘅 QQ 音乐啊、网易云啊咁样啦，就起势咁样系掉钱落去啦，去囤一啲热门嘅流行歌。咁但系虾米咧就一提就砸入去一啲小众嘅独立音乐。咁于是乎咧就喺流行板块嘅呢个位置咧，佢个一个版权嘅占比啦，就差距越嚟越大啦。有数据就话啦，2016年啦，几间嘅头部平台咧系手拿住90%嘅歌曲版权，但虾米咧只系攞到20%嘅啫。咁当然啦，好多数据方面咧就并不是话特别准确啊，但系你会见到嘅就系咧，佢已经系从呢个流行嘅播放软件入边啦就剔咗出嚟啦，反而变咗一个系非常之小众嘅一个播放软件。令到好多朋友呢就有啲惋惜啦，最后关停咗之后呢，就连呢个播放软件呢个播放器呢都不得使用啦。Ending 我知打俾大家呢首歌，你是我最爱的人，嚟自黄婉之嘅一首歌。咁刚才就一首最爱，然后最爱是谁。咁呢首嘅你是我最爱的人，可唔可以帮你搵到答案呢？结束我哋今日嘅音乐时间，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个鬼卒，唉，佢个前哥啊！
5: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4: 唉，前哥，你啲富贵卒啊，都系啦。
5: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卒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4: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口。
5: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4: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5: 吓、啊！
4: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5: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4: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7: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8: 下午3点
9: 唱响新会，
8: 声动湾区，
9: 声动湾区，
8: 筑梦时代 FM98.3
9: 新会电台
6: 983新闻简报。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18日上午，西养南河月岭赶集富硒农产品集市在衙门镇南河村中市祠堂前热闹开市。当天，从惠城城区直达南河村的银发赶集专线同步开通，各方游客纷至沓来，逛古村、品富硒特产、玩互动游戏，现场人头攒动，烟火气十足。即日起，南河富硒集市将常态化开市运营，每周六的赶集专线也将开行。以交通、师农文旅为抓手，南河村与新会区交通运输局携手探索联动赋能、农文旅深度融合新路径，由珠江电影集团领衔出品，天津联瑞影业有限公司联合投资，珠影集团下属广东珠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联合承制的电影《空腔》官宣定档8月19日，影片由韩延执导，朱一龙领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魏诗雅、惠英红等实力演员参演。江门拥有独特的岭南风貌与丰富的近代历史遗存，与影片故事背景高度契合。该片拍摄地点涵盖彭江、新会、台山等地。第四届海峡两岸交流融合系列活动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开幕式18日在深圳南山举行。海峡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少年近1300人相聚深圳，共叙亲情友谊，共话融合发展，共筑美好愿景。该活动聚焦经贸、文化、科技、体育、基层、青年等领域，以深化两岸青年融合发展为主轴，贯穿全年开展36项系列交流活动。8月18日，黑龙江省工商联与广东省工商联系统工作交流会召开，会议以龙商粤商携手南北双向赋能为主题，深入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精准对接东北全面振兴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两大国家战略，搭建两省工商联、商协会、民营企业多层次全方位协作对接平台。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日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至27日的演习将提前至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2: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5: 人民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4: 原来是这样，4米，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5: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4: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6: 从你我做起，
7: 迎奔放的热浪，
8: 享夏冬的轻狂，
7: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9: 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0: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9: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或者咧，唔知道你有冇经历咁样嘅一个时刻咧，就话慕名嚟到江门，系咪见到咧就走街嘅啲招牌啦，唔知道食乜嘢好，亦都唔知道应该去边度食。咁啊，你可能咧会问，搵个江门嘅朋友啦，去问一问啦。咁啊，佢可能跟住咧就随口就讲出啦，食台山嘅黄小饭啦、古井烧鹅啦、陈皮鱼啦等等呢啲嘅美食。叫你再往下边数嘅话咧，可能真系仲有啲咩好食嘅咧吓，咁啊真系谂就即系有好多，但系一时半刻咧就讲唔出口。咁喺网上边去搜索咧，即系各大嘅网络平台咧推荐嘅门店咧，来来去去啦，咁啊都系嗰几间啦，必食榜啊、众说纷纭啊、各执一词啊等等。嗱，咁啊对于江门美食必食榜嘅困惑咧，好多嘅游客咧，甚至乎基本上本地人咧都有过吓，咁啊所以呢一次吓，咁我哋都系带大家咧去真真正正咧去品尝一啲值得大家去食嘅一啲好味嘅东西，一道道咧就揾出嚟，咁啊为一啲识食嘅市民咧就提供全面啦、权威啦同埋实用嘅美食参考，咁啊希望咧嚟到我哋呢一个嘅江门嘅地区咧，咁啊为你嘅为食咧而推荐一啲好嘢俾你吓。嗱咁啊，我哋呢一个地方咧就地处亚热带啦，气候咧就湿润温暖啦吓，咁啊呢一度咧有山有平原有海有江河。优越嘅自然条件呢，亦都系为食材呢就提供咗得天独厚嘅一个生长环境。群山呢将呢度点缀啦，满目嘅叠翠啦，咁生出一啲嘅乡野嘅山珍啦，咁喺一啲嘅溪流泉间里边啦，亦都系隐藏住即系山坑螺啊呢啲鲜脆嘅美食啦，咁仲有呢就系喺山坡嘅沃土上边呢鲜嫩微苦嘅勒菜，亦都传释住呢个嘅弱食同源嘅岭南智慧。嗱咁啊，沃野咧就喺呢一度铺展啦，良田千里啦，咁亦都育出咧就系丰收嘅希望。咁啊，稻浪翻涌丰收忙啦，咁啊，广东嘅第一田细长盈润嘅丝苗米，煲出台山嘅黄鳝饭，非为之味吓。咁啊，瓜果飘香，菜满篮，凉瓜、萝卜、菜花、芋头，各式嘅农作物咧，亦都系琳琅满目。咁啊，仲有咧就系大海将呢度滋养啦，吓咪潮汐不止啦，咪带嚟亦都有一啲嘅时令嘅馈赠啦。嗱，每逢嘅开渔时节啦，吓咪千艘嘅渔船远航啦，咁啊归来嘅渔虾亦都满仓，咸淡水交界之处咧，青蟹咧同埋生蚝咧贪婪咁样去吸收住各种嘅养分，将自己咧就养到咧肥肥白白吓。咁啊，西江咧就经过呢一度啦，吓咪水质清澈，养出嘅鲜美河鲜吓，鱼生切得咧就薄如蟬液，入口咧就清爽甘甜，河蝦只需要简单嘅白菜咧就弹牙可口啊，亦都非常之鲜甜啊！咁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嘅米袋子、菜篮子同埋海鲜铺子咧，江门咧有多种嘅独具特色嘅呢个地道嘅风物啦，好山好水养出咗好食材，呢个亦都系江门美食嘅底气。咁顶级嘅食材咧，自然咧就系馈赠啦吓，咁但系要有巧手先至能够唤醒佢哋沉睡嘅灵魂。咁啊，江门嘅厨师咧，亦都系懂得点样去对待食材吓，咁啊有啲乜嘢嘅靓食材可以响厨师嘅手中咧，可以讲得上咧就唔算咧就话白嚟一趟吓。嗱，道远凉瓜。用冰水冰镇直接食，或者咧饮一啲嘅芥末，亦都系最大程度咁样去保留翻佢嘅原汁原味。仲有牛肉啦，咁啊新鲜现汤啦，咁啊用本地嘅矿泉水啦，或者系呢一个嘅牛骨汤底吓，咁啊湿十几秒咧就可以入口啊，要嘅咧就系嗰一啖鲜牛肉嘅味道。咁仲有广东四大名鹅之首马江鹅，香港每人嘅厨房里边咧就变出百种嘅花样啦，可以即系呢鹅可以碌啦，可以炆啦，可以烧啦，可以白切啦等等。嗱，仲有广东三宝之首新梅陈皮啦，吓咁啊入膳能调百味，能够令到菜牛咧吓香气更加之浓郁，令到啲汤品咧就更加之滋补，能够令到咧就系甜品更加之甘甜。

据唔完全统计啦，咁分布喺海内外有成近100名嘅江门乡亲咧，就系从事呢一个嘅餐饮行业。咁世界各国嘅中餐厨师咧，咁乃至到去呢一个米其林餐厅嘅厨师，好大嘅比例佢嘅祖籍咧都系江门嘅吓。咁啊，2020年。江门咧都系被国际饭店咧同埋餐馆协会咧就授予世界名厨之乡嘅称号，呢个咧都系对江门厨力嘅权威认证啊！嗱咁啊，食江门百道嘅名菜咧，食嘅亦都系呢一度呢一个侨乡嘅独特嘅风土人民啦吓。700多年前，南宋王朝响新会崖山咧就结束咗佢嘅历史，流落民间嘅宫廷御厨咧就将秘制嘅烧鹅手艺咧就带到咗古井镇，造就咗古井烧鹅呢一个嘅美味。咁啊，南北朝时期咧，咁啊，鲜卑侯睿南迁定居学山龙口镇萧南村，吓亦都系将游民即系游猎嘅民族咧，就牧养啦，啊，中意食牛肉嘅传统咧带到呢一度。咁啊，千百年嘅烟火相承，咁龙口镇咧逐步咧就形成咗汤牛啦，即系烹牛啦，吓食牛嘅一个独特嘅一个食牛嘅习惯。咁啊，近代以嚟，漂洋过海谋生嘅台山华侨啦，用烹饪嘅西式华夫饼嘅方式，响岭南美食当中咧就加俾啲萝卜干啊、咸蛋黄啊、腊肠啊、香芋啊等呢一啲嘅馅料咧，做出呢个炉底翅吓呢一个中西合璧嘅美食。嗱咁啊，呢几年咧电视剧《狂飙》大火咗嘅猪脚面咧，取景嘅地方长堤嘅历史文化街区咧，亦都开起咗大大细细嘅猪脚面店，亦都吸引咗唔少嘅市民游客咧就前去打卡啦，去尝试啦。每一种的风味背后都隐藏着我们江门人的故事，嘴嚼品味之间，你都知道这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江门人在这里过着怎样的烟火人生。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2: 哎呀，放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 啊，你
2: 系你啊！
3: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2: 你嚟得啱啊！
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3: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1: 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3: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3: 诶，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6: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加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1: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10: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0: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的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2: Nice！
13: 锁定 FM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的乐享生活家。
14: 做个真正的乐享生活家。
13: Ready go！
12: Ready go！
15: 我想做个乐享生活家，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可以成为专家。咁啊，讲起一啲嘅美食啦，咁啊，当有时候我哋即系叫做肚饱眼唔饱啦，咁啊点菜又好啦，吓买一啲嘅餸菜都好啦，有好多时咧都可能咧就会买多咗，咁啊亦都整多咗，咁啊食唔晒点算好啦？咁啊就放喺冰箱嗰度咧，第二日啦吓，或者系过两日咧先至再食。咁啊有啲嘅冰箱咧就放响，即系有啲嘅食物咧放喺冰箱咧，可能咧就第二日或者后日咧食都冇问题。但系一啲嘅餸菜咧，即系放咗之后咧，亦都会影响佢口感啦吓，咁啊流失一啲嘅营养啦。又或者咧，有啲嘅食物咧，如果放过夜，唔好咁样保存嘅情况之下咧，亦都会导致到呢一啲嘅细菌嘅滋生吓。嗱、希望大家咧，亦都系要留意一下，有边一啲嘅食物放冰箱能食，有啲咩食物咧，最好就唔好放冰箱过夜。嗱、今日亦都同大家讲六种嘅正菜吓，千祈唔好第二次加热吓，亦都唔好心痛吓，亦都唔好食。究竟有边六种剩菜呢？我哋今日亦都一日同大家讲解一下。咁啊，食唔晒嘅菜咧，储存起身啦，热翻之后咧再食啦吓。咁啊，处理不当嘅话，真系会影响你嘅身体健康噶吓。嗱，咁啊，一位嘅保健营养美食学会嘅会长啦吓，咁啊黄旭峰咧就提醒啦，夏季咧呢六种嘅正菜就最好唔好二次加热。首先系咩咧？蘑菇。嗱咁啊，而家咧就系现做现食咧就最好嘅，因为蘑菇煮熟咗之后咧，放耐咗就会容易滋生细菌，亚硝酸盐嘅含量咧可能系会逐渐升高。仲有咧就系凉拌菜，嗱佢本身咧就冇经过高温烹煮啦吓，咁啊存放过程当中咧细菌嘅繁殖咧 都极快嘅。咁啊，即使咧就系再次加热杀死细菌，咁细菌产生嘅部分内热毒素咧，仍然可能系残留。咁而且咧就口感全无，建议咧就食唔晒就直接倒咗佢啦吓。又或者咧就系点嘅时候咧，千祈唔好点咁多。嗱咁啊，呢一样嘢咧就系海鲜啦吓，咁啊嚟即系寻日自己都又买咗一两样海鲜啊嘛，一个咧就系花甲，一个咧就花蟹，响在咧都系尽量已经系将佢哋消灭掉啦吓，咁啊因为海鲜摆过夜咧，唔单止营养系流失啦吓，而且亦都会导致到佢摆喺冰箱都好啦，都会有大量嘅细菌繁殖。嗱，因为海鲜咧佢系富含呢一个嘅蛋白质啦，如果储存不当嘅话咧，特别响常温之下放置得太耐吓，咁啊细菌咧会大量繁殖，并且咧就系将鱼肉当中嘅氨基酸分解咧，产生大量嘅藻胺。嗱咁啊藻胺非常之耐热吓，咁啊烹饪咧亦都无法去除，可能亦都会引起呢个嘅藻胺中毒。所以海鲜咧就系最好就系现做现食。嗱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芹菜啊。嗱，本身咧就含有硝酸盐，煮熟之后咧，如果喺夏天室温即系敞开放置过耐嘅话咧，细菌就会大量咁样繁殖，将呢个硝酸盐咧就转化为有害嘅亚硝酸盐。嗱咁啊，仲有常温嘅剩菜啦吓，剩米饭啦，米饭煮好之后咧，如果喺常温之下放得太耐，容易咧就滋生呢一个嘅叫做立氧芽孢杆菌。嗱，呢一种嘅菌咧产生嘅毒素非常之耐热嘅吓，咁啊常规加热咧都冇办法去除。嗱咁啊，剩饭一定要趁热时候咧，即系你摸下佢唔辣手咧，就要放入冰箱，千祈唔好等凉透咗先放啊吓。仲有咧就系溏心蛋啦。嗱咁啊，蛋黄仲完全凝固嘅溏心蛋咧，本身佢就冇熟透，放耐咗咧细菌嘅繁殖咧就更加之快。建议咧夏天食鸡蛋咧煮熟咗先至再食吓，咁啊即系你呢一餐食完就唔好留待下一餐啦。嗱，呢六样嘢唔知道大家有冇记低咧？如果冇记低嘅话咧，可以去到我哋嘅呢一个群嗰度咧，再去睇睇吓。咁希望大家咧就每日都学到一啲嘅知识吓。嗱，咁啊夏季室温饭菜放置就其实唔好超过两个钟剩饭剩菜咧，喺室温存放咧，唔好超过四小时，气温高嘅时候咧，就唔好超过两个钟。好多人又觉得，哪怕食物已经喺常温下放置好耐咧，只要放入冰箱就万事大吉 OK 啦吓。其实唔系嘅，只要喺合适嘅温度之下咧，细菌咧就会不停咁样繁殖啦吓。咁喺常温之下放嘅时间越长，放入冰箱嘅致病细菌咧就会越多。嗱咁啊，呢一啲嘅致病菌咧，并唔会话被冰箱咧就杀死，而系成为咗呢个菌种啊，喺冰箱里边咧就慢慢去生长嘅。嗱，咁有研究发现咧，就四度到六十摄氏度系食物危险嘅温度带，咁其中咧三十到四十度咧，亦都系致病菌快速增殖嘅黄金区间。所以建议咧就饭菜温度降到60度之前咧就放入冰箱吓，咁呢个时候用网膜仲有余温嘅话咧就好放入冰箱啦，即系又唔好话将啲滚烫嘅放入去60度之前啦吓，咁啊好多时候咧我哋而家所放入冰箱嘅一啲剩饭剩菜咧就已经其实咧就系放冻咗先至放入冰箱噶啦吓，其实呢一种嘅储存方式咧并唔系咁科学嘅。嗱，仲有咧就保存嘅方式好关键，只要储存得当嘅话，大部分食物咧仲可以二次加热食用。咁啊，首都保健营养美学美食学会嘅理事啦，中国注册营养师啊，亦都提醒啦，响处理剩菜剩饭嘅时候咧，要注意以下几点啦。嗱，咁啊，熟食咧就趁热咧就分装，咁啊，菜出锅一个钟之内按单人份装入玻璃陶瓷嘅保鲜盒，就唔好用塑料嘅外卖盒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冷藏嗰阵咧就要密封，密封好。

并且咧就系趁热放入冰箱就 OK 啦，咁无需要等到冷却。咁样做嘅目的咧就系话响细菌大量繁殖之前咧，尽快咧就将温度降到4摄氏度以下，咁啊减少细菌快速繁殖嘅时间。嗱喺度提醒大家啦，密封食物如何系使用保鲜膜，最好咧就系留意一下所用嘅保鲜膜个材质同埋用途，比如咧有冇食品用嘅字样，系咪可以微波加热呢啲嘅字样，仲有。就是熟食存放冰箱上层，生肉水产就放响下层，避免就交叉污染。仲有正菜咧就彻底加热吓，咁正菜再次食用嘅时候咧，一定要加热到100摄氏度以上，并且保持最少5分钟。仲有注意存放嘅时间，正菜尽快咧就要食晒佢吓，仲有一啲炖菜啊、熟肉啊，冰箱冷藏可以放3到4日，肉汁啊、肉汤啊，最多就系放1到2日嘅啫。嗱，希望大家亦都系了解到呢一啲嘅平时我哋生活当中咧都经常会遇到嘅一啲嘅生活嘅技巧啦。咁希望咧就我哋都会系食得健康吓，咁大家亦都系将食物咧储存得系最科学。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识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0: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7: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

0: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3: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哼，
4: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6: 快乐嘅秘诀系

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时间亦都系嚟到咗3:48。嗱咁啊，呢一个嘅夏季啦吓，嚟到高温嘅天气啦吓，咁啊，虽然咧吓嘛，偶尔亦都系有雨落，咁但系咧依然亦都系需要保持一个嘅注意平时啦，高温嘅时候咧，记得要补水啦吓，咁啊，即系做好呢一个嘅降温啊、消暑嘅工作。咁啊，夏季高温啦，暴晒下嘅即系呢个密闭嘅车厢咧，就好似一座咧就移动嘅烤箱一样，咁啊可以令到人窒息啦、中暑啦吓等等。咁样早几日啊，咁啊大概6日前啦吓，咁啊一位嚟自贵阳嘅17岁嘅女仔乘坐顺风车，咁啊随车咧就驶入咗湖南邵东服务区幽井，咁啊服务。区嘅监控视频咧就显示8:12啊，呢一部车咧就进入咗服务区，咁之后咧驾驶员独自咧就离开之后，竟然失联吓。嗱咁啊，呢一个女仔咧一个人咧就被滞留喺紧闭嘅车厢里边咧就2个钟头。咁啊，烈日嘅炽烤啦吓，咁啊，同埋咧就系车里边嘅气温急剧咁攀升啦，女仔咧就尝试开门就唔得吓，咁啊情绪咧就系濒临呢一个嘅崩溃，向家人咧就发出呢一个求救信息。服务区嘅工作人员咧亦都讲啦吓，咁啊家属。后来呢就向佢解释，女仔发现自己被困之后呢多次尝试开门唔得吓，咁啊拨打司机嘅电话呢就显示呢个号码停机，咁而车里边嘅气温呢仲喺度烈日之下呢就持续攀升，咁家属呢就得知情况之后呢先至喺网络上边搵到咗呢个服务区经理嘅联系方式，咁呢个时候呢距离女仔呢已经系被困已经系过去咗2个钟头啦。咁啊，呢一个服务区嘅经理即刻咧就召集响现场嘅管理人员啦、保安啦、保洁啦等等吓，咁啊7名嘅工作人员咧响服务区里边咧就去寻找，凭借住女仔报备俾父母嘅车牌号码，大家好快咧就响前停车坪嗰度咧就揾到咗呢一部车。啊，呢个时候咧，女仔咧就正响车里边咧响度哭泣。咁啊，女仔咧就响工作人员嘅指导下，多次咧就拉动呢个把手，尝试咧就系按动呢个副驾驶座以及咧就驾驶座周边嗰个机械按钮啊，车门咧都冇办法咧就打开嘅迹象。咁啊，工作人员咧就派出一人咧就响原地关注女仔嘅状况啦，其余几人咧就响服务区里边紧急去寻找呢个司机。嗱，咁啊，10:18啊，搜寻组咧就响司机之家揾到正喺度埋头休息嘅车主。12:20咧，车门咧先至被顺利打开，被困嘅女仔

先就系安全脱困。哇，咁啊，工作人员都表示咧，呢一部车咧就系即系两座嘅车嚟嘅，内部嘅空间咧就比较狭小啊，气温咧上升得更加之快，而且咧经历长途驾驶咧，车辆本身咧都响度持续散热。咁啊，女仔从呢个车里边出嚟之后咧，持续响度喘晒大气啦，面色偏红啦，额头上边咧亦都系冒出咗斗大嘅汗珠吓。咁后嚟呢司机亦都向工作人员表示啦，长时间驾驶令到佢打算呢就进入服务区休息，而女仔呢当时已经系瞓着咗，所以佢就冇叫醒佢。咁佢离开车嘅时候呢就未上锁，但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呢车门就自动上锁，导致到女仔呢就被困。手机停机呢就由于冇注意到就啱好呢就话费欠费就停咗机。咁多次呢都向女仔道歉啦，并且向工作人员嘅建议下呢就买咗樽矿泉水俾女仔。咁服务区嘅工作人员咧就同家属沟通之后咧，亦都曾经考虑到女仔改坐高铁等其他嘅交通方式，但由于女仔咧就带住一只猫啦，咁所以最终咧都系继续乘坐呢一部车。临行前，咁工作人员亦都多次向司机强调安全问题。咁当晚咧，女仔亦都顺利坐车翻到去贵阳。一个咁大头虾嘅司机啊，咁一个瞓着咗个女仔啊，咁有时候咧出现一啲咁样嘅突发情况咧，点样去处理咧吓？特别系高温天气，嗱呢一个17岁嘅女仔咧，仲尚且咧有手机可以拨打啦吓，咁其实当时咧应该拨打嘅就系应该系110啦吓，咁首先个报告自己具体位置吓，咁再由110咧就去做呢一个嘅解困嘅工作吓，咁样最快捷嘅。嗱咁啊，高温嘅天气就被反锁喺车里边，系点算好咧？吓，你知啦，嗱，夏季密闭嘅车厢升温就非常之快嘅，揸车嘅人士都知道吓，放响太阳底下晒唔够20分钟咧，就即刻咧部车好似一个烤箱一样，即系十零分钟咧，里边可以突破60摄氏度，可以令到人咧就系中暑啦、脱水啦，吓咁啊，而且长时间响度嘅情况之下咧，好容易咧就即系会昏迷啦，吓咁啊，亦都千祈唔好长时间响度等待救援。嗱咁啊，首先优先车内开门啊，咁啊拨动车里边嘅车门嘅解锁嗰个按键啦，直接去开启车门逃离。咁啊，儿童咧就要提前熟悉车里边解锁嘅开关位置。嗱咁啊，仲有咧就系要发出求救嘅信号。嗱，车门打唔开嘅时候咧，就要连续咁样去按压嗰个喇叭，或者咧开启双闪警示灯，用力咧就拍打车窗，吸引路人去注意。有手机嘅话就即刻去拨打110、119报警。嗱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要破窗自救啦。嗱咁啊，使用车载嘅玻璃破呢个玻璃嘅嗰个器皿啦，击打呢一个嘅侧窗玻璃四角嘅边缘，因为呢一度咧就系钢化玻璃咧就系最薄弱嘅点嚟噶。嗱咁啊，禁止咧就系击打前挡风玻璃吓。因为夹住胶玻璃咧就好难击碎㗎吓。嗱，部分嘅车型嗰个头枕咧可以掹出嚟，利用金属嗰、那个钢杆咧就插入去车缝嗰个拉隙嗰度吓，咁啊用嗰钢杆咧就去撬烂嗰个玻璃吓。咁呢个咧就系几种被困喺车里边嘅自救嘅方式吓。咁啊，讲完呢一啲嘅安全嘅提示之后啦，咁都有则个消息咧，需要同大家咧就系令到大家去知晓。嗱咁啊，近日咧就系国家税务总局咧就印发咗关于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嘅有关事项公告。嗱咁啊，公告就明确啦。今年嘅11月1日开始咧，响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吓，咁啊全面咧就推广呢个交易即开票，实现咧就系加油交易咧就系同呢一个嘅发票开具咧就无缝衔接啊吓。咁啊根据呢个公告咧就话交易即开票咧就指成品油零售加完油之后完成咗销售成品油嘅交易咧，咁按照交易嘅数据通过税务部门落企平台咧就系、是。
即时咧就向购买方咧就开具全面数字化嘅电。

纸发票。咁啊，交易即开票覆盖就成品由零售领域吓唔同嘅交易场景，包括咧就购买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啦、互联网平台啦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咧就系通过加油卡、现金啊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等。购买在加油站加油之后呢，就通过这些的第三方平台呢就支付这个加油款，应当呢就在购买完成支付之后呢，由这个的乐企平台呢就自动开具这个的发票。第二呢就是购买方呢就在加完油之后呢，通过互联网支付平台加油完成交易，互联网平台即时呢就向这个购买方开具这个销售方的加油站的发票。如果你话我喺加油站办理咗，即系加油嘅一个加油卡啦吓，咁啊加油时咧就从加油卡当中咧自动去划减呢个金额，购买方咧就可以选择充值嘅时候开具不征税普通发票，亦都可以选择响加油嘅时候开具咧就普通发票，或者咧就增值税嘅专用发票，两者咧就只能够选其一。咁啊，购买方响加油站加完油之后，通过现金啊、赊销啊吓，咁啊对公账转啊等方式完成交易，应当是根据实际的交易数据，由加油站通过乐企平台向购买方就开具发票。希望大家呢在以后加完油之后呢都可以是开具相应的发票啦。话不定到时候都会有这个的推广抽奖都不出奇的嘛，是不是先。好啦，今天的节目时间也是差不多了，我们听日的同样时间星期四再见。Hey, dude!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历时六个月，将门市的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工作正式收官。昨日，从事商务局获悉，作为全国50个、全省4个试点城市之一，江门自2026年2月11日活动启动以来，共发放汇明红包近1.4亿元，拉动消费超34.5亿元，以一张小小的发票激活全城消费潜能。活动期间，零售、餐饮、住宿等基础消费占整体开票金额超98%，文旅市场热度高涨，文化艺术业、旅游业、餐饮业开票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迅速，文旅消费动能得到强劲释放。8月19日，七夕佳节，新会区民政局举办情定七夕爱满葵乡集体颁证活动，全区共有20多对新人预约在这一天登记结婚，其中4对新人参加了当天的颁证仪式，全体新人集体宣读结婚誓词，许下对彼此最庄严的承诺，并互相交换结婚戒指。随后，新会区民政局有关嘉宾为新人颁发结婚证及特别定制的祝婚状，送上真挚的新婚祝福。这场集体颁证仪式以简约庄重的方式为新人们开启婚姻之门，也为传统七夕佳节注入了文明婚俗的新风尚。8月19日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召开的媒体座谈会上获悉，截至2025年底，全省医疗卫生机构达6.84万家，其中医院1898家，基层医疗机构6.55万家，全省医疗机构床位65.2万张，卫生人员总数达124万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40.1万人，注册护士47.4万人。2025年，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9.8亿，出院人次达2129.6万。18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广西南宁等10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6个方面开展试点。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日发生7.4级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当地时间18日中午，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歌手都波哥大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毯子等救灾急需物资，共约80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早晨啊，吕博士。
6: 早晨啊，彤彤，做咩？拎晒大袋去买嘢咩？
5: 系啊，一齐去超市啦！我惊我一个人攞唔晒啲嘢啊！
6: 哇，大阵仗喎，大扫货咁嘅状态，买咩？
5: 是啊，我打算去买啲油啊，因为我听人哋讲话用嗰啲粟米油啊、葵花籽油等等嘅嗰啲植物油煮饭嘅话呢，可能就会生癌㗎。我准备去超市换过晒啲油，就买啲橄榄油啊、椰子油啊、黄油嗰啲换咗我厨房啲油。
6: 哇，你使唔使咁紧张啊，彤彤？食用植物油呢，关键呢就是用呢个健康嘅烹饪方式，譬如控制食用油嘅摄入总量啊，或者避免过高嘅油温。我哋嘅飲食習慣、烹饪習慣同埋油品情况同其他国家係有啲差异。嗱，中式烹饪呢比呢个西式烹饪呢更加多样化。咁欧美国家呢就以煎啊同炸为主，我哋中式呢就急炒、清蒸为主。咁植物油嘅受热温度同埋时间咧，一般就唔会达到有危害嘅程度，所以放心食用，唔使换噶。
3: 男性千载江州，
7: 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8: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生活古仔下路田寮村下堂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冯江伯先生是一个性格倔强的老人家。在1979年的深秋，当时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就在北京隆重召开了。这个是全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件，很多的文学艺术骨干都很渴望可以参加这一次的会议，冯江伯亦都例外。但是当年的冯江伯已经96岁高龄了，有关部门亦都出于对他健康考虑

0: 起初就冇安排佢赴京开会，但系冯国伯就话点都要去啦，并放言我自己自费参加会议。咁有关部门啊拗唔过呢一位德高望重嘅老艺术家，结果亦都俾佢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于是喺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嘅广东代表团入面，就有两名年近百岁嘅老画家，一位系冯光伯，另一位就系佢嘅好朋友胡根铁。两位画坛嘅老寿星当年一同创办广州美专，经历磨难之后又一同出席文代会，他们两个一见面就紧紧拥抱在一起，悲喜交集。与会的代表画家徐坚伯亦都以此为素材，回来广州之后创作了大型油画《老画家》，歌颂党的三中全会春风为中国艺术带来了和暖的生机。冯光伯毕生致力于油画创作，以肖像、植物、风景为主，并以画肖像画为擅长。作品既有北欧写实画派脱胎于伦勃朗的艺术风格，更加有合荷兰风俗画家的沉静柔和的色彩调子。作画不速纯朴，着意于捕捉色彩在光线下的变化，作用于造型所产生的效果，因而色彩真实，色调坚实而沉着，造型稳健而准确，形象丰满生动，景物自然，情景交融，富有自然选永的审美品味和东方神韵的艺术魅力。尤其是他的肖像画以形象自然生动写实全神而著称，他擅长表达中国人的肌肤质感、生命感，用冯光伯的说话来讲，就是你要画到好似皮肤入面有血液喺度流动一样，咁就好啦。而冯光伯嘅色彩技巧到位，亦都系佢创作个人鲜明人物肖像艺术成功嘅秘诀。佢嘅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源于佢导师美国绘画大师罗伯特·亨利，又将中国人嘅精神世界嘅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富有内蕴精神。即使是主题性创作当中的人物，亦都是真实可感，有血有肉，而且富有个性灵魂，呼之欲出的现实人物，从而形成了冯光伯特有的性格肖像艺术风格。在1984年的10月31日，冯光伯亦都在广州逝世，享年101岁。冯光伯在70多年的油画艺术生涯当中，为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留下了海量的经典作品。他的力作《马夫》由中国艺术馆收藏，他90岁之后画的《少女》《女记者》《自画像》为国家文物部收藏。他的代表作还有《女青年肖像》《青年工人》《中学生》《古筝家》《容语》《花》等等等等。那各位，关于著名百岁画家冯光伯的故事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探寻有趣的生活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 666-3809。
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3: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3: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

0: 发现啦。
1: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0: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1: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依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怎样推进绿美生会建设噶？
3: 新会正喺度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进四破和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1: 咪住先啊，四旁和五边又指啲乜嘢噶？
3: 嗱，四旁咧指嘅系村旁、路旁、水旁、宅旁，五边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系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树添咯。
1: 哦，即系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3: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1: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

0: 问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6: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5: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6: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5: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6: 三宝
5: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6: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5: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6: 真的？阿 wing
5: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6: 什么礼物啊？
5: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6: 阿 wing
5: 包包，
6: 阿 wing
7: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8: 迎奔放嘅热浪，
9: 享夏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想讲你想法。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四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陈皮的关键不只是皮，更是这个陈。从新鲜的果皮到陈皮，必须要经过干燥加工的环节，香起来鲜会顺口芬芳。传统的新会陈皮加工主要是依靠日晒，将开好的果皮放在通风向阳的位置，等它失去一部分的水分，质地变软之后，将内部的白皮翻向外侧，再放在露天的晒场自然晒干。果皮变干之后，都还未算是真正的陈皮，要将它们放在透气性好的容器里面，储存在阴凉干燥的环境，每年定期翻晒，经过三年以上陈化过程，才能够称之为陈皮的。这一系列复杂的工序和所花费的时间，无形亦都提升了陈皮的价值。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7: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6: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7: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8: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7: ！Vinny 姐嚟睇下啦！
8: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喎、啊，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6: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7: 全哥咁样啊？
6: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7: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6: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8: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9: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0: 擅自结伴不能保，
9: 大人陪护不能少，
10: 没有救援不要去，
9: 陌生水域不可靠，
10: 盲目施救不可取，
9: 安全嘱托别忘掉。
1: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搭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7: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兜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8: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7: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8: 嗯，虽然

0: 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1: 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2: 吓？
3: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6: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义白征兵，强军强国家。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嘅，咁见到啦，牛雕岗呢个位置啦，而家啦周边嘅区域啊，咁行车都系比较顺畅嘅。咁再咧就系我哋嘅凤凰酒店对开嘅路口呢度咧，就已经迎嚟一个繁忙嘅时间段啦。咁途经呢边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一下。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依家咧新会大道西吓，咁啊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啦，咁啊依家亦都进入一个繁忙嘅时间段，开始多车起身。咁同样嘅情况都有出现喺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啊，银路大道转过嚟嘅路段啦，都系比较繁忙。咁途经以上路段嘅时候啦，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新闻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历时六个月，将门市的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工作正式收官。昨日，从事商务局获悉，作为全国五十个、全省四个试点城市之一，江门自2026年2月11日活动启动以来，共发放汇零红包近1.4亿元，拉动消费超34.5亿元，以一张小小的发票激活全城消费潜能。活动期间，零售、餐饮、住宿等基础消费占整体开票金额超98%，文旅市场热度高涨。文化艺术业、旅游业、餐饮业开票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迅速，文旅消费动能得到强劲释放。8月19日，七夕佳节，新会区民政局举办情定七夕、爱满葵香集体颁证活动，全区共有20多对新人预约在这一天登记结婚，其中4对新人参加了当天的颁证仪式。全体新人集体宣读结婚誓词，许下对彼此最庄严的承诺，并互相交换结婚戒指。随后，新会区民政局有关嘉宾为新人颁发结婚证及特别定制的祝婚状，送上真挚的新婚祝福。这场集体颁证仪式以简约庄重的方式为新人们开启婚姻之门，也为传统七夕佳节注入了文明婚俗的新风尚。8月19日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召开的媒体座谈会上获悉，截至2025年底，全省医疗卫生机构达6.84万家，其中医院1898家，基层医疗机构6.55万家，全省医疗机构床位65.2万张，卫生人员总数达124万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40.1万人。注册护士47.4万人。2025年，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9.8亿，出院人次达2129.6万。18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广西南宁等10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6个方面开展试点。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日发生7.4级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当地时间18日中午，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歌手都波哥大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毯子等救灾急需物资，共约80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3: 新会电台，
1: 天气预报。
3: 睇睇嚟紧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7到33度，吹凉到三级嘅偏东风，阵风唔及，湿度系60%到90%之间。后日咧会系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6到31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受到南海热带云团影响，未来一周降雨频繁，需要注意啦，防御强降雨及其可能引发嘅次生灾害。
5: 我们广东省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在2026年的5月1号就已经是全面强制执行了。广东省内养殖水面少于30亩的池塘养殖尾水排放管理是参照这个文件执行的。
6: 在这个的尾水排放方面的标准是怎样，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呢？
5: 我们省的这个标准对淡水和海水的养殖都分别明确了 pH 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总氮、总轮这五个关键指标，超标排放就是违法行为，会面临10万到100万的罚款，严重的时候还要面临停业关闭。
6: 那水产养殖户应该怎么做才是合规的呢？
5: 首先第一点，规范设置尾水排放口的监测点位，挂好标志。第二点就是不可以在一级水源保护区里面从事水产养殖活动。第三就是要严禁超标排放。在这里我们建议各位的水产养殖户可以将养殖尾水引入当地的尾水治理站点统一处理，或者安装规范运行的尾水处理设施，确保排放达标。
6: OK， 多谢李工的讲解。遵守广东省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合法排污才能够令到我们的江河清澈，鱼虾丰盈。多谢李工。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7: 小声音，
8: 金博士。

0: 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博士啊，
2: 嗱，
1: 上次咧就讲到绿美生活咧要种两万几亩树啊，咁绿化之后咧对八千万工程同埋五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0: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系为五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嘅绿色底色。
1: 嗯，点解咁讲嘅？
0: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珍珠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验啦。
1: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不喜欢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0: 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1: 咁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游啦。
0: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的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溺水
5: 有高招，
4: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6: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就不会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吓、啊，个鬼走！唉，个前哥啊！
9: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8: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9: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系翘晒毛啦。
9: 吓、啊！
8: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那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撞卖火纹纱窗去满脸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下风的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好多打工一族咧，每个月都有钱系入呢个医保个人账户噶。咁但系屋企人咧睇病买药呢一笔钱又用唔到，系咪觉得有啲嘥咧？其实依家有一个好政策叫做系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咁只要你同屋企人啦都系广东省内嘅医保参保人，就算系唔同一个城市，都可以将你账入边嗰啲钱咧共享俾佢哋用噶。咁下边同大家一起讲解一下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操作嘅流程系点样。步骤一就进入这个粤医保微信小程序，步骤二就是在首页完成登录之后，在我要办事栏目点击查看更多，然后在业务办理栏那里找到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步骤第三就是点击添加家人。步骤四就是按要求填写和上传相关的材料之后提交审核。步骤五啦，审核通过咗之后咧，就重新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界面，点击已经绑定好嘅家人头像，喺允许我嘅个账俾某人使用栏点击开启，然之后咧再点击个人账户主卡消费管理，喺界面末端咧揾到职工嘅信息，点击设置共济账户。咁呢个时候若然系显示共济账户信息当前主卡系你嘅信息，咁即是表示设置成功了的了，职工个账余额就可以是给你的这位家人使用的了。最后提一点就是，如果需要操作解绑，只需要是点击关系解绑就可以了。绑定之后家人去门诊药店那里买药都可以是直接用你账是哪个钱的，非常之方便。记得先绑定再开通权限先用得安心的。这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4: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3: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4: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0: 下周5: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8: 各位好，这个时候啦，同大家来关注一下现时我区的交通情况嘅。咁啊，首先提到啦，就是牛吊江呢个位置啊。咁啊，睇翻周边嘅路段啦，车流量都唔算系非常之大，行车还是比较顺畅嘅。咁现阶段啦，我哋呢一个万达广场对开嘅路口咧，就开始多车啦。咁特别我哋嘅新会大道中啊，咁啊而家啦，喺呢一个今日文创园对出的车道一路过到嚟，我哋耀兴花园呢一段路咧都系繁忙嘅。除此之外咧，亦都提到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银老大道转过嚟嘅呢一个路段咧，见到车都系比较多噶。咁所以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多加注意啦。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不大。好啦，呢一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7: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9: 路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10: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现代轻工纺织是我市重点打造的8个千亿级、百亿级产业集群之一。在我们深会有不少纺织行业的佼佼者，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广东恒森美达新材料股份公司产品研发中心材料研究主管岑继忠就是其中的一位。
11: 因为我呢本身就是学化学，我从小呢还是对化学这一块是比较感兴趣的啊。那个时候我们的材料这一块跟国外差距还是挺大的，所以我出来之后呢，也是对这一块觉得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什么啊，又加上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一块，然后呢我也有别的一个机缘是来到新会这块土地。那个时候因为这边的这个纺织业还是比较

0: 发达的，所以他当时招聘的时候，我是就是毫不犹豫的就投了这个简历。
1: 一直以来，岑继中扎根研发一线，潜心钻研，勤勉敬业，即使在担任项目负责人后，依然亲自参与大多数的实验过程。
0: 我就是坚信细节是魔鬼嘛，如果你不参与到这个一线的一些工作中的话你可能很难去发现这些细节因为科研走向产业化一直都是有一条道路的那我们一些问题，我们作为这种做产业化转换的工作来讲，能够亲身的去解决一些问题，那最后把学校的一个科研落地到企业产生利润，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感到非常欣慰的。这个产品的话其实是造福于社会的，就是现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市面上出现的抗菌产品，这个其中的抗菌尼龙最早就是在新辉美达实验产业化的。
1: 好似咁样嘅案例仲有好多，岑继中总系能够精准咁理合合作中嘅盲点，致力于将外部技术突破同新嘅发现，通过二次开发、整合、对接，高效咁转化为可落地、可量产嘅产品，切实咁解决技术产业化嘅最后一公里问题。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文法典宣传月，文法典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现在我们来谈一下相关条文。楼道、消防通道、小区绿地等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区域，部分业主私自占用堆放杂物、安装鞋柜、圈占绿地，不单止侵害他人权益，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某小区业主陈先生长期将鞋柜、杂物堆放在自家门外的楼道公共区域，邻居多次沟通无果后向消防部门举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1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陈先生的长期私自占

0: 我哋呢一场活动咧，增添咗一啲嘅热度嘅。咁喺呢个嘅市集当中咧，就汇集咗有呢、这个创意手作啦、特色周边、风味美食吓、鲜果鲜花等等吓多样嘅品类。咁啊，往来市民穿梭喺各个摊位之间啦，一边听住歌吓，一边咧就系、是、去睇下我哋呢个市集入边琳琅满目嘅一啲嘅商品啦吓。咁啊，现场咧就真系好热闹，同埋咧好有呢个生活气息啊。嗱，咁睇翻啦呢一个音乐会啦吓，呢一个嘅粤语歌唱比赛啦，咁其实亦都系我哋镇街啦社区借助呢个邻里互动去传播我哋粤语文化嘅一个实践，同时咧亦都系我哋保利粤中发展有限公司吓文化公益 IP 和乐中国落地嘅一场群众文化活动啊。咁啊，活动咧就以唱歌为纽带吓，咁将我哋本土粤语文化咧融入到去社区生活当中，咁令到呢个传统文化喺邻里相聚当中得到传播，咁进一步咧去丰富辖区群众嘅精神文化生活啊。咁啊，据讲啦吓，呢个大赛嘅决赛咧将会喺8月29日举行噶。咁啊，到时咧会系角逐出冠亚季军啊，以及我哋嘅最佳人气歌手以及优秀歌手多个奖项噶。咁我哋就拭目以待啦。
1: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2: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3: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4: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1: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5: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6: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7: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6: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7: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6: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新会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7: 而家我哋嚟到新会陈皮仓储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6: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0: 我哋亦都系举办咗一场嘅义诊慰问活动嘅。咁啊，因为咧今日咧八月十九号咧就系第九个吓中国医师节。咁喺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到嚟之际啦，咁我哋深会区中医院啦，喺院本部对面嘅小广场啦，吓寻日咧就开展咗一场医路同行共筑健康嘅大型义诊活动。咁啊，活动现场咧亦都系齐集咗各路嘅专家啦，吓咁啊为我哋市民群众啦送上呢一个优质嘅医疗服务。咁喺上午嘅八点半钟啊，现场咧就已经系人头涌动噶啦吓。咁啊，据讲今次义诊咧就汇集咗有呢、这个脾胃病科啦、肾病科啦、肿瘤内科啦、脑病科等等二十几个专科嘅骨干专家，咁啊为我哋嘅市民提供免费嘅问诊服务，并且咧根据个体情况啦，就俾出个性化嘅诊疗及调理建议啊。咁啊，现场咧亦都设有一啲中医特色体验区，免费咧去提供呢个艾灸啦、以月压豆、刮痧同埋消瘀止痛膏嘅敷贴等等嘅中医护理服务。咁住喺附近嘅棒医啦，咁啊成日都因为呢个关节痛啊，觉得系唔舒服。咁佢知道咗呢个义诊消息之后啦，一大早就赶过嚟，咁一边咧接受呢个艾灸嘅治疗，一边咧就系向医生去进行咨询啦，咨询下呢个关节养护嘅方法。咁佢好开心啊，佢话咧以后呢啲活动咧要多啲举办啊，因为佢真系实实在在为民服务。系噶，咁啊，的确啊，我哋嘅医护人员啦，吓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咁样坚守喺自己岗位上边咧，去为我哋提供呢一个嘅医护嘅服务啦。咁医者嘅力量喺平凡当中啦，咁一路都系一不生辉嘅。咁特别喺呢一个嘅医师节入边啦，咁啊，我哋嘅记者咧，亦都系走访咗我哋一线嘅医务工作者，吓咁去了解一下佢哋行医嘅故事啦，去感悟我哋医者嘅初心噶噃。首先同大家认识嘅咧，就系我哋深会区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内科主任医师陈双瑜。咁啊，睇翻佢系1996年啊，咁从中山医科大学临床医疗系毕业。咁毕业之后咧，就嚟到咗人民医院做嘢啦。咁啊，佢而家咧就系任广东省医师协会健康管理专委会委员吓，咁长期咧系聚焦呢一个疾病早筛吓、亚健康干预噶。咁下边咧嚟听下啦，就系我哋深会区人民医院内科主任医师陈尚瑜系点讲？
1: 健康管理嘅关键系想防未病啊嘛，群众咧将身心健康托付俾我哋，我哋更重要嘅系推动健康关口嘅前移，牢牢咁样揸住群众健康嘅第一道防线。
0: 咁喺日常嘅工作当中啦，佢带领佢嘅团队主攻呢个肿瘤早期嘅筛查、亚健康防治，搭建起啦就系涵盖体检啊、健康宣教、营养保健吓、慢病追踪嘅全链条健康管理体系。咁身为中级心理治疗师啦，陈尚瑜啦，同步系兼顾群众生理健康筛查同埋心理疏导工作。咁针对体检之后出现嘅焦虑失眠啊、情绪压抑嘅群众啦，咁佢亦都充分发挥心理治疗专业优势，咁啊依托专科门诊啦，去帮助病患去缓解身心双重困扰。咁佢讲到啦，群众咧将身心健康啦托付于佢哋吓，咁所以咧佢要系更加推动呢个健康关口前移，守护好群众健康第一道嘅防线。咁未来咧佢将会持续去健全啦呢一个健康管理机制啊，深入社区啊，开展常态化嘅健康科普，让主动防病嘅呢一个理念啦，走近千家万户。另一位我哋要认识嘅医生啦，就系汇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嘅五官科副主任吓医师范真兰。咁啊，睇翻范医生咧就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啊，咁啊喺基层工作已经系有18年噶啦。下边嚟听下啦，关于系我哋范医师嘅一个分享，
2: 就系我哋基层接诊嘅病种比较杂同埋比较广泛，所以我哋基层医生咧要更加咁细心，考虑嘅问题要更加全面。
0: 的确啊，喺基层嘅临床工作方面咧，系比较之繁琐啦，吓咁亦都系比较之广泛，所以咧医生都会比较之细心吓。嗱，咁啊呢几年啦，范医生咧亦都系潜心去钻研啦耳鼻喉吓咁啊常见嘅病啦，仲有急诊呢、这个急症诊疗啦，尤其系精于呢个嘅鼻咽癌早期嘅鉴别同埋放疗之后呢、这个后遗症嘅处理啦，咁啊致力于咧提高患者嘅生活质量，去填补咧基层吓耳鼻

好嘅，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嘅，咁啊，继续啦，同大家关注下其他方面嘅资讯。嗱，咁啊，睇翻啦，喺寻日啊，

0: 专科嘅诊疗短板。咁喺2021年咧，佢带领科室成功获评江门市基层特色专科。咁2025年咧，再度系获得我哋深会区基层特色专科嘅称号。咁喺临床工作之外咧，佢都积极咁去投身呢个科研啊。咁分别主持江门市科技局科研项目啦，江门市卫健局新技术推广项目各一项。咁再咧就系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咁以科研成果去赋能基层嘅临床。咁作为一名党员医师啦，佢亦都主动咁去下沉到社区，咁进行一个开展义诊，咁啊普及呢一个鼻咽癌早筛鼻炎日常养护相关嘅知识噶。咁下边咧，我哋再嚟听下范医生点讲。
1: 我会继续咁立足基层，做老百姓信得过嘅基层专科医生。
0: 咁啊，医师节嘅到嚟啦，咁啊，两位医师亦都系寄予同行，咁啊，医学之路到咗斜长。唯有坚守初心，精准医术，常怀温情，方能不负白医使命啊！其实咧喺我哋生活啊，有好多好多好似佢哋咁样嘅医务工作者吓，默默无闻咁守喺各自嘅阵地上边，冇惊天动地嘅壮举，只有日复一日嘅坚持。而正系呢一份嘅坚持，令到平凡有咗光，亦都令到呢个医师节格外值得致敬啊！OK， 咁啊，报时之前咧，嚟一个提醒先啦吓，咁啊，各位师奶朋友吓，咁啊，屋企咧系经常要用水洗衫煮饭吓，咁啊，用水量比较大嘅朋友都要系做好做呢一个嘅储水准备吓，特别系呢一个位置吓，咁啊，因为呢个梅角水库啦，供电线路停电检修，咁啊，深会公用集团咧将会喺听日早上嘅7:30到晚上嘅11:30，对呢个沙堆镇梅角村吓、红关村以及咧就系梅角工业园区宏观工业园区实施呢个低压供水嘅，非二次加压高层楼地势较高嘅区域可能会出现呢个停水嘅现象。咁啊，受影响片区嘅用水户要做好呢个用水计划同埋储水准备。嗱，咁啊，特别停水时候啦，请关好屋企嘅嗰个水龙头啊，避免咧恢复供水会造成不必要嘅损失咯。咁初次用水，比如假如呢个嘅水质系比较黄、比较浊嘅，咁可以放水3到5分钟先再进行使用。咁如果是遇到这个恶劣天气的话，供电取消停电，相关的部门也会是继续是提供正常的供水的。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傍晚6点
4: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4: FM98.3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啊，咁啊，牛雕岗呢个位置，咁睇到依家车流量系有所增加嘅，咁特别啦就系江州大道，咁依家裕庆楼往牛雕岗方向嘅呢一段路啦，都比较多车。除此之外咧，亦都系睇到我哋深会桥会医院对开嘅车道，现时咧都繁忙噶。再睇睇我哋现阶段啦，万达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2路1路以及一路过到去中心南路方向咧，车流量都唔少噶。咁深会大道中路段啦，今日文创园对出嘅车道往耀兴花园方向呢一段路咧都多车嘅。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深会大道西路段往城区方向车流量大。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啊，咁啊银路大道转过嚟交通大厦方向嘅呢一个车道，现时咧亦都系非常之多车。除此之外咧，亦都睇到行银湖大道中咁，同埋咧我哋嘅启超大道交界嘅呢个路口位啦，依家咧车流量都唔少噶。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啦。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深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历时6个月，将门市的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工作正式收官。昨日，从事商务局获悉，作为全国50个、全省4个试点城市之一，江门自2026年2月11日活动启动以来，共发放汇零红包近1.4亿元，拉动消费超34.5亿元，以一张小小的发票激活全城消费潜能。 活动期间，零售、餐饮、住宿等基础消费站整体开票金额超98%，文旅市场热度高涨，文化艺术业、旅游业、餐饮业开票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迅速，文旅消费动能得到强劲释放。8月19日，七夕佳节，新会区民政局举办情定七夕爱满葵乡集体颁证活动，全区共有20多对新人预约在这一天登记结婚，其中4对新人参加了当天的颁证仪式，全体新人集体宣读结婚誓词，许下对彼此最庄严的承诺，并互相交换结婚戒指。随后，新会区民政局有关嘉宾为新人颁发结婚证及特别定制的祝婚状，送上真挚的新婚祝福。这场集体颁证仪式以简约庄重的方式为新人们开启婚姻之门，也为传统七夕佳节注入了文明婚俗的新风尚。8月19日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召开的媒体座谈会上获悉，截至2025年底，全省医疗卫生机构达6.84万家，其中医院1898家，基层医疗机构6.55万家，全省医疗机构床位65.2万张，卫生人员总数达124万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40.1万人，注册护士47.4万人。2025年，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9.8亿，出院人次达2129.6万。18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广西南宁等10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6个方面开展试点。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日发生7.4级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当地时间18日中午，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歌手都波哥大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毯子等救灾急需物资，共约80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应急管理提醒你，
7: 英哥啊，存放烟花爆竹有哪些安全注意事项呢？
8: 嗱，李仔，企业不要将烟花爆竹大量堆放在密闭的仓库当中，更加不要放置在阳光直射或者高温环境下。存放烟花爆竹应该要分区管理，家庭居住场所内应尽可能减少储存烟花爆竹数量，缩短储存时间，必须远离火源、热源、电源同埋易热易爆场所。烟花爆竹要避免淋雨受潮，尽量用纸箱或者其他容器盛装，防止猫狗同埋虫鼠咬，引发致热同埋爆炸。
9: 小心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100000000工程5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快啲讲我听咯！
10: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9: 哇！咁我哋生活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10: 中国式现代化嘅各门实践喺生活要取得突破性进展，生活喺全国高质量发展100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9: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10: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6: 深入实施100000000工程，
9: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2: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4: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16: 万物晴朗。

0: 者
1: 报道，
0: 专家
1: 分析，
0: 市民
1: 社评，
0: 民生时事，
1: 城市大小事
0: 一同关注，
1: 你我关注，
0: 城市多面睇，
1: 城市多面睇，
0: 城市多面睇，
1: 城市聚焦社会时事，
0: 社会时事，
1: 网络热议，
0: 网络热议，
1: 今日观察。好嘅，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下，现有婷婷嘅咁啊，喺报时之前咧就提醒咗大家吓，咁啊，比如系我哋梅角呢边嘅市民朋友吓，咁啊，因为啦就听日啦，朝早7:30到晚上嘅11:30啦吓，咁啊，我哋生活嘅公用集团啦，将会系对梅角嘅呢个红关村啦吓，以及咧就系梅角工业园区啦吓。红关工业园区实施一个低压供水，咁仲有一啲地方会出现停水嘅情况，咁啊请受影响嘅用户要提前做好呢个用水计划同埋储水准备嘅。咁啊当然啦，如果你有咩需要咨询嘅话都可以系拨打佢哋嘅供水服务热线下0750626546嘅。其实讲起啦，就好多时候啦，我哋遇到一啲即系用电用水啊，用煤气啊，或者系喺生活当中遇到啲咩问题嘅时候啦，我哋都会习惯啦，就系去揾下相关部门嘅一啲嘅咨询吓，或者系一啲服务嘅电话咁样去了解进一步嘅处理方式。咁比如咧就话我哋可能都会听得比较多嘅就系12345呢一个嘅投诉热线嗬。咁我发觉而家呢个热线咧就唔单单成为咗大家投诉嘅时候会首先想起嘅系一个渠道啊，发觉好多嘅市民啦、都真系几离谱下咁将呢一个投诉热线咧就变成咗个人解决问题嘅一个寻求帮助嘅一个方式方法咁样咯。咁近日啦，市民打12345投诉月亮太过光猛，影响瞓觉。仲有极少数巨婴碰瓷咗大量公共资源吓，呢一类嘅话题咧就系轮番登上咗热搜，引起咗好多市民嘅关注吓。咁啊，据新闻方面嘅报道咧，近日咧有一个好荒诞嘅网友爆料吓，咁佢话咧有市民咧拨打呢个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吓，咁啊投诉吓夜晚个月光嗰个光亮度太猛啦吓，咁啊所以干扰到佢夜间嘅睡眠。咁啊，呢一条离谱诉求啦，一经曝光之后啦，咁啊，网上边嘅网友啊，就真系直接炸开锅啦吓，咁啊，唔少人咧真系哭笑不得吓，月亮到底招谁惹谁啦吓，咁阴晴圆缺都会俾人投诉啊，咁啊，有好多网友亦都抛出咗担忧，咁啊，呢一类毫无意义嘅奇葩诉求，正喺度消耗紧我哋宝贵嘅政务资源。挤占困难群众嘅求助通道，建议咧就增设一啲研判机制吓，咁啊规范处置呢啲无效嘅诉求。的确吓，呢一种脱离公共服务受理范畴、冇现实依据嘅奇葩诉求，并唔系个例。之前咧包头12345咧就曾经公开过一批唔合理嘅诉求，比如就话。我屋企嘅细路高考唔理想，希望可以重新组织一次高考。仲有就系话，想12345帮手查下我老公嘅工资。仲有就系话，唉，屋企嘅细路太难管啦，我唔想养佢啦。哇，真系好过分，好离谱啊！咁呢啲系咩啊？你真系当咗嗰个12345系心理咨询热线啊？吓咁啊，感同身受嘅仲有咧，就系110啊、12315等等呢啲公共服务平台吓。咁啊，之前咧就上海一名食客啊，咁啊就点餐嘅时候吓，咁啊点咗一个大盘鸡，咁啊上菜嘅时候咧，发现入边咧系有薯仔吓，主管就认定正宗大盘鸡就唔应该有薯仔。咁认为店家构成咗呢个消费欺诈，直接咧就打110去报警。咁啊，民警去到现场嘅时候咧，就向佢科普咗菜品系冇统一嘅标准吓。咁因为呢个冇法定嘅统一标准啦吓，咁再加上咧店家系明码标价，唔构成呢个欺诈。咁啊，最终咧商家咧就为咗息事宁人吓，选择免单。咁啊，投诉人咧食完之后就离场啦。 嗱，另外咧就喺今个月啊，咁喺武汉嘅江汉区啊，咁佢哋嘅水塔市场监管所咧就接到一则嘅投诉，咁消费者咧就影低咗进口商铺嘅授权证明啊，交俾 AI 啊，咁啊进行一个识别，咁啊 AI 输出咧就系、是。授权是假的一个这样的结论、啊、消费者直接就以此作为一个证据、啊、在12315投诉、啊、投诉这个门店是售假卖假、啊、监管部门、啊、到场核查之后、啊、这个店铺全套进货授权文件是全部真实合法的、啊、AI 输出只是无形的主观判断、啊、其实真的不可以拿来作为一个投诉依据、啊系啊，讲到呢度啦，吓咁啊，我哋都有一个认知啊，嗬，咁啊，应该就要系用立法咧去划清一下呢啲边界吓，咁啊，为我哋嘅公共资源去上一上锁啊。咁啊，江苏方面咧就出台咗全国首部省级12345热线地方性法规，明确吓对反复骚扰冇实质内容嘅恶意投诉吓诉求予以约束吓，对严重扰乱热线。秩序的行为可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而厦门新施行的热线工作规定就作出了人性化的调整。如果群众诉求明显是不合理的，承办单位已经充分履职尽责的，这个工单可以是不对承办单位做负面的考核，莫为基层工作人员卸下不必要的考核压力。还有就是四川、陕西、安康等地方也相继出台了相关的制度，针对长期反复骚扰捏造事实进行投诉的人员可以视情况暂停其热线使用权限，行为涉嫌违法的话是直接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置。是啊，咁啊，好似啱先讲到嘅呢啲嘅案例咧，有啲真係好无厘头咧，有啲係好离谱咧，有啲係即係冇底线啦吓，咁啊。我想讲就话，你可以有诉求，但系我哋诉求要有底线吓。咁公共服务热线咧，系我哋民生嘅救命线、问题解决线、民意求助线，唔系嗰啲无理诉求嘅许愿池吓，亦都唔系嗰啲巨婴嘅吓撒娇平台啊，更加唔系话私人恩怨嘅一个泄愤场。咁政务资源从来咧都唔系话无限供给噶。咁我哋接线员嘅人力啊工单流转啊、基层处置嘅时间精力啦啊。全部都是我们稀缺的公共资源，一通无厘头的投诉就要走完这个登记派单核实回复回访整套的流程，占用座席通话时长，消耗我们行政成本，生成一个无效的工单。最可怕的就是这些无效工单会是挤占了真正是遇到金难受盼群众的一个求助通道。我们公共服务是有温度的，但不等于是无底线咁去为你去兜底。我要知道啦，我哋嘅公共资源系有边界噶，咁大家个诉求亦都要有底线啦。再喺度亦都谴责嗰啲啦，就系话以开玩笑吓，又或者咧就系去证明吓，或者系要考验下我哋呢个公共服务资源啊呢啲平台工作人员嘅一个服务能力嘅呢啲咁样嘅做法嘅吓，一啲电话啊诉求啊，咁啊希望大家就唔好再做呢啲咁无谓嘅吓，或者无厘头嘅一啲咁嘅考验或者系开玩笑啦吓。OK， 咁啊节目嘅最后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嚟紧我哋呢边嘅天气情况吓。咁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啦，咁喺19号上午喺西太平洋洋面上面生成吓，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系有8级，咁啊预计啦就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嘅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咁强度咧会逐渐增强，吹向琉球群岛以东洋面，咁啊嚟紧呢5日啦对我国海域咧就系冇影响噶，咁啊睇翻我哋

0: 广东呢边未来三日都会有明显的降雨，目前南海海面到台湾岛以东洋面的热带复合带活跃，其中距离我国较近的两个热带扰动云团都是有发展的趋势的。未来对广东影响大的将会是南海热带扰动云团，预计其将在19号夜间加强。
1: 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

0: 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 4021.4 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2: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3: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 66.1 米，一二子级箭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箭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6: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5: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箭，这次发射的遥二箭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6: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 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

0: 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2: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3: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4: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6: 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8: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7: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8: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7: 有了好

0: 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1: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0: 开幕式上，中央。

0: 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1: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良缘永结，
3: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4: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3: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5: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6: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7: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8: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9: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0: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9: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1: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0: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

0: 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1: 防溺水安全防护之声。随后三角巾包扎实操环节，讲师细致讲解并演示了三角巾针对不同部位的止血包扎方法与操作要点，孩子们对照步骤认真练习，不少孩子受邀上台体验包扎过程，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下一步会城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将持续深化退役军人志愿服务潜力，整合退役军人专业优势资源，以实际行动把退役军人的纪律作风、专业本领转化为社区志愿服务的强大力量。
2: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我国近年来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3: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3: 博士啊，
5: 嗯，
3: 我哋生活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5: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三大产业平台。
3: 嗯，
5: 第一个系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3: 哦，咁第二个呢？
5: 第二个就是新会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百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纸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3: 哇，好多嘢搞喎、啊！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5: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园区提质增效。
3: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呢就是新会产业腾飞的三驾马车。
5: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8: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9: 错，冇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8: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9: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8: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9: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7: 增强防溺意识。

声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

0: 同大家讲下广东生活古仔下路田寮村下堂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嘅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哋就讲到冯江伯先生是一个性格倔强的老人家。在1979年的深秋，当时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就在北京隆重召开了。这个是全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件，很多的文学艺术骨干都很渴望可以参加这一次的会议。冯江伯亦都不例外，但是当年的冯江伯已经96岁高龄了。有关部门亦都出于对他健康考虑，起初就没有安排他赴京开会，但是冯江伯就说点都要去了，并放言我自己自费参加会议。咁有关部门啊拗唔过呢一位德高望重嘅老艺术家，结果亦都俾佢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于是喺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嘅广东代表团入面，就有两名年近百岁嘅老画家，一位系冯江伯，另一位就系佢嘅好朋友胡根铁。两位画坛的老寿星当年一同创办广州美专，经历磨难之后又一同出席文代会，他们两个一见面就紧紧拥抱在一起，悲喜交集。与会的代表画家徐坚伯也都以此为素材，回来广州之后创作了大型油画《老画家》，歌颂党的三中全会春风，为中国艺术带来了和暖的生机。冯江伯毕生致力于油画创作，以肖像、静物、风景为主，并以画肖像画为擅长。作品既有北欧写实画派脱胎于伦勃朗的艺术风格，更加有合荷兰风俗画家的沉静柔和的色彩调子。作画不速纯朴，着意于捕捉色彩在光线下的变化，作用于造型所产生的效果，因而色彩真实，色调坚实而沉着，造型稳健而准确，形象丰满生动，景物自然，情景交融，富有自然选永的审美品味和东方神韵的艺术魅力。尤其是他的肖像画以形象自然生动写实全神而著称，他擅长表达中国人的肌肤质感、生命感。用冯江伯的说话来讲，就是你画到好像皮肤入面有血液在度流动一样，咁就好啦。而冯江伯的色彩技巧到位，亦都是他创作个人鲜明人物肖像艺术成功的秘诀。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源于他导师美国绘画大师罗伯特·亨利，又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富有内蕴精神。即使是主题性创作当中的人物，亦都是真实可感，有血有肉，而且富有个性灵魂，呼之欲出的现实人物，从而形成了冯江伯特有的性格肖像艺术风格。在1984年的10月31日，冯江伯亦都在广州逝世，享年101岁。冯江伯在70多年的油画艺术生涯当中，为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留下了海量的经典作品。他的力作《马夫》由中国艺术馆收藏，他90岁之后画的《少女》《女记者》《自画像》为国家文物部收藏。他的代表作还有《女青年肖像》《青年工人》《中学生》《古筝家》《蓉雨》《花》等等等等。那各位，关于著名百岁画家冯江伯的故事到这里也都暂过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探寻有趣的生活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

0: 执笠呢？
1: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0: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
6: 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5: 人生碎骨真可怕，
6: 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8: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7: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8: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7: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8: 三宝。
7: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8: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7: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8: 真系，阿 wing。
7: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8: 咩礼物啊？
7: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8: 阿 wing。
7: 包包。
8: 阿 wing。
0: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枝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9: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0: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11: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12: 我钟意晚风中的蝉，
1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4: 我钟意蝉鸣中的霞，
15: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6: 我钟意夏夜中的月，
17: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8: 我钟意月光中的你，
19: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2: 九八三
3: 新会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而安心版悦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玩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是单身狗嚟的。
1: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0: 是咩礼物？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天上的流云，
5: 长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
3: 上回讲到前任知府算是个清官，所以就不啱田国管心意。田国管呢就找着妹夫王圣先啊，叫他去丞相处告状，即刻就将这个知府调走了。啱啱上任这个张有德知府亦都不啱田国管心意吧，他正是千方百计想整冧这个新知府，一阵又说百日被劫，一阵又派人将人头挂在公堂之上，又到处诬告知府贪赃违法，叫妹夫王圣先在丞相面前来到煮火，想调走这个知府。点知呢就被济公将华云龙连埋这个镇山炮田国管一起捉住。依家济公将田国管用美人计嘅事讲出嚟，秦丞相就当然发火啦。正喺呢个时候呢，家人嚟报啦，临安知府赵凤山押解田国管、华云龙四个犯人嚟请相爷亲自审问。丞相即刻请知府入嚟，那个赵凤山呢就将玉额同凤冠呈上俾丞相。丞相一睇，唉，呢两件宝贝完好无缺，失而复得，当然十分欢喜啦，就嘉奖咗知府一番，然后就吩咐开堂审案。那个田国管以为丞相念在自己有啲亲戚，一定会开恩从轻发落嘅，点知道济公已经将佢个老底揭出嚟。丞相依家正系发紧火，故此就不问主犯从犯，不管罪轻罪重，将田国管、华云龙、邱成、杨庆，连埋嗰个以前关押住个铁脚马骝王通，同埋嗰个就冇作到案，只系受咗华云龙一粒珍珠嗰个刘昌，六个人一律判斩头。吩咐即刻在前堂门外搭个监斩棚，听日就行刑。这件事一下就轰动了整个临安城，未天光啫，人山人海来看江洋大盗华云龙和那个丞相亲戚镇山炮田国管斩头。这件事就引出两位绿林好汉要来劫法场。各位还记得吗？华云龙是四川五鬼一条龙里面的龙嘛，这两个打算来劫法场的绿林好汉就是五鬼之中的金面鬼招良、律令鬼何清。他两个呢就啱啱路过临安，就听讲听日要斩华云龙，两个人就不知道华云龙犯了什么案，有几大罪恶，只知江湖义气，哦，我哋两个同华大哥是八拜之交，佢依家有难，咁唔通我哋见死不救啊？两个人一早就身怀利刀，准备见机行事去劫法场。行到法场附近啦，见到路边有间酒楼，对正监斩台，地形好啱用，两个人就直上二楼，搵到个窗口位坐住。眼金金就望住法场，一阵间呢，好多睇热闹嘅人就涌上二楼开台饮酒食饭兼夹睇斩头。听到隔篱台有人喺住讲：啊，个华云龙本事咁高强，点解会捉到佢呢？另一个就话：嘿，你个县衙嗰班差人捉得到嘅咩？

全靠个济公和尚啊，系佢带人去捉佢嘅啫。另一个呢又讲啊，个华云龙本领高强，胆大包天噶，大闹临安城，连丞相府都俾佢搞到乌烟瘴气。一个济公疯疯癫癫啊，点解佢咁叻咁本事嘅呢吓？赵亮同何清两个呢个心谂啊，乜原来系个和尚捉我华大哥噶？嘿，咪理佢先，我先劫法场救咗华大哥出嚟，以后再搵个和尚嚟到报仇都未迟。嗰阵咧，外边有和尚行入嚟啦，咁有啲人客认得噶，喂喂喂喂，捉华云龙嗰个济公和尚嚟咗啦！当堂成搭楼，乱哄哄，个个争住睇下济公和尚系咩样噶嘛。何清同焦亮一望，这个和尚着得破破烂烂，生得恩恩细细，样子咧咧啡啡，成身流流悠悠。喂，有冇搞错啊？咁嘅穷和尚居然捉得到我华大哥？济公咧见到咁多人望着自己咧，哈个头恶恶一尾同你打招呼，嘿嘿，各位各位，坐低坐低，冇错冇错，我就系捉华云龙嘅济癫和尚啦。有人呢就话我为民除害，之有人就怪我手下不留情，伤害咗佢结拜兄弟。一人做事一人当，要为华云龙报仇呢，可以搵我啊，搵我。讲完呢，一得就得落何清招两张台度。两位睇嘢吓，啊呢、这个位好啊，望得正吓。济公跟住又点菜又叫酒，食得差唔多啦，忽然就听到街外人声嘈杂。喂，嚟啦嚟啦，阿街犯人嘅车嚟紧啦！酒楼上边嘅人咧，亦涌埋窗口住睇嘢咯。济公啊，手快脚快，一下子就压住个窗口位。何清同焦亮两个的一心上喺窗口处跳出去劫法场啊嘛，见到和尚抢先一步占住个窗口，两个咧就行埋想推开和尚，点知个济公咧好似落地生根咁，叫极佢都叫佢唔喐啊！何清、焦亮两个就一吐气，好，等一阵华云龙上法场之时，我先杀你呢个和尚，然后落去劫法场。街外嘅人声越嚟越吵，押解犯人的官兵已经开路嚟到酒楼对面的法场啦。六部押解犯人的囚车亦都嚟到啦。四个官兵就押住一个犯人落车，旁边一个刽子手揸住把鬼头刀贴到实。头一个落囚车的是镇山炮田国本。那个镇山炮六大双眼目露空光，四围金望，这个家伙呢本来以为有丞相做靠山，不会难为他的，点知这次丞相不认这个假亲戚，下令斩头，所以镇山炮田国本是一吐怨气，好像想找人来咬那样。第二个落囚车的是铁脚马骝王通，一落车就破口大闹，我又不是杀人凶犯，我又不是响马强盗，我只是为我大佬报仇，我要杀个成都知府啫，呢次杀佢唔到，我边鬼我都唔放过佢。第三个落车呢就是个小偷小摸，帮人哋放风睇水个刘昌，只因为华云龙送咗粒凤冠上面嘅珍珠俾佢，这回这个丞相不分主事，不问首犯从犯，一律问斩。故此呢，这个刘昌呢亦送埋一条命，他就垂头丧气，耷头耷脑，眼光光云拍都冇埋。第四个呢是下山虎幽城，第五个是响尾蛇杨庆，这两个恶人呢亦都諗住烂命一条，死就死喺啦，故此都仲撑得住。最后压落车嘅系乾坤道士华云龙，呢个人横行霸道惯嘅，又爱面子，见咁多人嚟睇行刑，
佢恶高个头。

挺起条腰，大笑三声，哈哈哈，哈哈哈！我华云龙乃系顶天立地之人，非是贪生怕死之辈。我杀人杀咗成百个啦，风流快活咗十几年，今日先行一步，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华云龙讲完，仲微微笑周围咁望。嗰啲官兵呢，就将六个犯人推到法场上边，刽子手攞起刀，只等待号炮一响，就准备行刑。刑场上静嘤嘤，鸦雀无声。济公呢就拧转面对何清、焦亮讲：诶，你两个睇下，嗰个华云龙啊，坏事做尽啊，佢临死仲有住请英雄啊！唉，呢种人真系冇药医嘅吓。金面鬼何清、律令鬼焦亮两个一心要救华云龙，而家已经到咗最后关头啦。两个人就把心一横，不如先杀咗呢个和尚，然后落去劫法场。两个人就伸手掹刀，准备杀济公劫法场。点知个济公忽然间一拧转面，用手一指：奥马咪巴咪空！两个顶定企喺度，刀呢已经掹咗半出嚟啦，只系而家就唔识喐，只系整一对眼喺度碌下碌下。下边法场呢本嚟嘈到一个虚咁嘅，忽然间一声号炮，鸦雀无声，静咗阵，突然间又山崩地裂咁，几万人齐声呼喊：好刀，好刀啊！嗰个作恶多端、横行一世嘅乾坤道士华云龙已经人头落地啦。咁睇完斩头啦，睇嘢嘅人就散晒啦。酒楼上面呢，剩翻济公同何清、焦亮三个喺度。何清、焦亮两个就眼金金睇住华云龙伸手二处，就系唔识喐。而家呢，人客散晒啦，济公就拍下佢两个膊头：喂喂，仲唔走？两个人先至会喐，想杀济公，又怕佢再嚟个定身法。依家下边法场上边官兵未散晒嘅，到时连自己都走唔甩。何清、焦亮两个就碌大眼望望济公，咬牙切齿，找数落楼。济公就嗌伙计找数啦嘛。师傅啊，唔使啦，食嘢乜唔使找数都有嘅。师傅，头先嚟食嘢嗰班人客，个个多得师傅捉咗呢几个恶人，为民除害，所以啊，同师傅找咗数啦。哦，咁咁啊，真系唔好意思啦，系啦系啦，我仲想问你老板要啲多嘢，唔知得唔得呢？师傅，你想要乜嘢？我想要攞隻老冬瓜。嘿，你哋咁嘅小事唔使问老板啦，师傅，我带你厨房揀一个啦，冬瓜值得几多钱啦。济公就跟埋个伙计入里面厨房，揀咗个大冬瓜，用布包住就托走。嗰班伙计呢就喺度笑啦，哈哈，个癫和尚变性喎，平日最终会食肉嘅。啊，佢今日想食斋，想煲冬瓜汤嘛。济公呢离开个酒楼，一边行一边喺住唱：脚浮浮，眼蒙蒙，北到南，西到东，看世态呀乱重重，荣与辱五更逢，迷花乱酒请英雄，今日就迷葬黄土中，睁开醉眼混穷通，看破了本来面，看透了自在容，看破了红尘滚滚，看破了天地始终。济公呢就喺前面悠游自在吧，后面呢有两个杀手正是剑拔弩张，厚道实。
唔使问啦，系个何青同焦亮，佢两个头先俾济公一指，定住喺度冇办法劫法场，又知道济公系捉拿话云龙嘅，两个人啊，而得剥济公皮食济公嘅肉为话云龙报仇，只又怕济公法力大喎，一指咁就冇得喐噶嘛，故此就跟住尾，想揾个机。

0: 喂喂喂，嗱，万一有人揾我呢，你啊千祈咪话我住喺大雄宝殿西边嗰度第一间房啊吓。济公讲完呢，就行咗入去啦嘛。嗰何青同焦亮两个远远听到震，哎呀，两个欢喜啦，嘿，整定呢个和尚该死噶啦，佢唔使我哋周围揾佢添，佢自己报埋佢住喺边度。两个呢就下山，近近地揾间客栈住。到半夜啦，何青焦亮两个就换上夜行衣服，带埋兵器就嚟到灵隐寺。呢两个都是飞檐走壁的高手嚟嘅，一下子就嚟到大雄宝殿西边一立平房嗰度，只见间间房都乌灯黑火，瞓晒觉啦。唯有靠西边第一间呢，仲有灯光。两个就轻手轻脚摸到埋去喺窗口度装入去，嗰个房就空旷旷。只有一张床、一张台，啊凳都冇张噶嘛。台上边呢就点住盏细细嘅油灯。嗰个和尚咧坐喺床上，暗暗沉沉喺度念经：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摩尼奇萨多，南无阿弥陀欢乐多罗，摩耶摩耶娑婆，揭谛揭谛揭谛多罗多。嘤嘤嘤暗暗都唔知噏乜，噏咗轮啦，啊攞起酒杯嚟饮酒，饮完咧又是暗暗沉沉喺度噏，唉，我都怕唔过啦今晚啦，唉，我都系念定经啊稳阵啲，唉，昨晚我就发梦啊，有人要杀我噶啦，哎呀，生死有命噶啦，唉呀。唔理咁多啦，饮杯先。活活活饮咗轮酒，一攣攣喺床度，将个大冬瓜嚟做枕头。一阵间呢就咔咔声瞓着咗啦。焦亮就讲：
1: 喂，兄弟，嗱，我入里面杀佢，你帮我睇水坑。
0: 焦亮啱啱问窗口跳入去，都未曾行到济公床前。又听见济公嗌咗声：
2: 仲嚟？
0: 后事如何呢？且听下回。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4: 现在现在。
5: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6: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5: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6: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7: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8: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9: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10: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1: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2: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3: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3: 哎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5: 左轮有你。

0: 未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 吓？
4: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5: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2026年江门市生态环境执法技能竞赛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举办，赛事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主办，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全程指导，各县市区共有7支代表队，共28名执法人员参赛。本次竞赛设置理论知识，无人机实操，第三方机构核查，机动车检验监管，污染源自动监控5大竞赛科目，围绕学法典、经业务、强实操开展全维度实战化考核。经过多轮激烈角逐，江门市生态环境局彭江分局获团体第一名，鹤山分局、开平分局分别获得团体第二名、第三名。近日，惠城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在新惠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北门分教点开展退役不褪色、护苗伴成长、儿童救护知识谱给予实操活动，为辖区妇女儿童送上一堂干货满满的应急救护课。课堂上，讲师围绕溺水风险识别、溺水急救规范步骤等核心内容，通过实操练习、互动问答等生动形式，帮助孩子们树立牢固的防溺水安全防护知识。此次活动切实提升了儿童自我防护与自救互救能力，也为退役军人发挥余热、服务社区搭建了实践平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30多家乐器携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亮相。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集结全球机器人产业创新力量，参展企业300余家，同比增长36%，展品超2000件，同比增长27%，首发新品突破150款，近30家国际机构提供支持，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约30%。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表示，鉴于美国和加拿大已达成共识，正敲定协议文本，他将推迟3天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报道称，这项关税计划原定覆盖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税商品涉及曲棍球杆、电子产品以及建筑材料等。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

0: 早晨啊，吕博士。
1: 早上啊，彤彤，做咩？拎晒大袋去买嘢咩？
0: 系啊，一齐去超市啦！我惊我一个人攞唔晒啲嘢啊！
1: 哇，大阵仗喎，大扫货咁嘅状态，买咩？
0: 系啊，我打算去买啲油啊，因为我听人哋讲话用嗰啲粟米油啊、葵花籽油等等嘅嗰啲植物油煮饭嘅话咧，可能就会生癌噶。我准备去超市换过晒啲油，就买啲橄榄油啊、椰子油啊、黄油嗰啲，换咗我厨房啲油。
1: 哇，你使唔使咁紧张啊，彤彤？食用植物油咧，关键咧就系用呢个健康嘅烹饪方式，譬如控制食用油嘅摄入总量啊，或者避免过高嘅油温。我哋嘅饮食习惯、烹饪习惯同埋油品情况同其他国家系有啲差异。嗱，中式烹饪咧比呢个西式烹饪咧更加多样化。咁欧美国家咧就以煎啊同炸为主。我哋中式咧就急炒清蒸为主，咁植物油嘅受热温度同埋时间咧，一般就唔会达到有危害嘅程度，所以放心食用，唔使换噶。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山楂酒，材料用到陈皮60克、山楂干30克、白酒600毫升。做法就是将陈皮搅碎，同山楂干一起浸入到白酒当中，密封浸泡一个星期之后滤出酒液，弃掉药渣，澄清之后即可以饮用。陈皮山楂酒它具有健脾开胃、理气消肿的功效，适合于食小胃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人群去适量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5: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小心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金博士啊，
9: 嗯，
8: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7: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8: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7: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艾门渔港创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打造艾门海洋文化驿站。
8: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7: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8: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1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天上嘅流云，
12: 墙角嘅阳光，
11: 夜空嘅流萤。

0: 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1: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2: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1: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唔去做呢？
4: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6: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9: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8: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口。
9: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9: 吓、啊！
8: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撞卖火纹纱窗，去满脸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2: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10: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1: 我钟意蝉鸣中嘅霞，
12: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3: 我钟意夏夜中嘅月，
14: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5: 我钟意月光中嘅你。
16: 让我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983
15: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7: 十二分之一嘅阳光，折射呈现
18: 27.25小时，
17: 玻璃幕墙，光影错落。
15: 音乐浓香，听觉修好。

将我哋今日七月初七开首片嘅作品啦，嚟自有八十年代英国新浪潮乐队 Culture Club 嘅呢一首经典嘅情歌啊，名字叫做 Love Is Love。当然啦，好标志性嘅主唱啦，就系嚟自有 Boy George 嘅演绎嘅，亦都系好典型嘅八十年代流行抒情音乐感觉啊。咁当然啦，呢一首作品所歌颂嘅本质就系爱就是爱，佢无处不在啊。啱返水今日呢一个中国情人节，继续水你今晚嘅浪漫时刻㗎嘛。

继续延续翻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啦，嚟自有英国方面呢一股嘅新浪漫音乐风潮嘅巅峰之作噶，属于 Spandau Ballet 嘅呢一首《Chore》，发行于1983年啊，可以话系一首咧相当之经典嘅浪漫情歌啊。而呢一段嘅旋律啦，亦都系对于何俊文嚟讲意义深刻噶，因为喺1995年嘅时候啦，嚟自有 DJ 文嘅第一个音乐节目，就用咗呢一首嘅作品咧作为呢个版头嘅 BGM 啊，相当之有意义啊。今晚继续可以系主打浪漫，嚟自音乐穿越方式。

你有生活上面嘅一种嘅小浪漫，一种嘅小甜蜜啊嘛。生活上面等待是我哋浪费半生嘅一种嘅习惯，比如话等车啦、等绿灯啦，或者系第一个回头啦。其实咧喺报复式浪漫当中咧，冯伟谦就话：如果最后等到嘅系你，咁呢一切嘅等待咧都有意义。其实咧会唔会系属于经典情欲画之一啊？

0: 待ってる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八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汇电台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为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7度，相对湿度介乎60%至90%之间，吹偏东风2至3级，阵风5级。受到南海热带云团嘅影响，未来一周咧降雨频繁噶，咁需要注意翻啦，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并慎防咧局地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
2: 环保之声，
3: 环保之声。
2: 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王仔啊，
5: 老板，
4: 呢次化工厂嘅废水监测数据又超标嘅，喂，老客户要求我哋优化一下。不过如果如实报，喂，冇紧好多钱噶、
5: 啊。啊，老板啊，咁即系造假、啊。听讲新出台嘅生态环境监测条例好严噶，唔去作假要重罚噶。
4: 你将啲数据轻轻调一下，冇人咁得闲查咁细致嘅。
6: 嗱，啱先张经理同埋小王呢个如意算盘睇似就系小聪明，而实质咧已经系触犯咗法律嘅红线噶啦。咁以下咧，我哋就有请新会生态环境分局李工同我哋讲解一下新规系点样亮剑整治嘅咧。李工你好，
7: 主持人你好。依据2026年1月1日施行嘅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技术服务机构对于监测数据弄虚造假嘅，将按照机构同埋人员双线追责惩戒。机构咧会处10万元以上50万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咧处50万以上200万以下嘅罚款，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6: 嗯，
7: 对其中取得监测服务相关资质嘅，由授予其资质嘅部门吊销佢嘅资格证书。机构嘅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同埋其他直接责办人员，处10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嘅罚款，5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情节严重的呢，10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6: 嗯，
7: 构成犯罪的呢，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终身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6: 没错啦，目前呢 AI 监测技术可谓是日益普及啊。任何的监测数据的改动都会是留下一些痕迹的，而造假数据可能是会掩盖到污染的风险，导致水源污染、空气恶化。技术服务机构应该是杜绝这些侥幸的心理，不断去提升监测技术水平，为科学的环境管理决策去提供重要的数据保障的。好，多谢李工的分享。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8: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9: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8: 啊，你
9: 系你啊！
10: 啊，喂，乜解咁嘈啊？
9: 你嚟得啱啊！
8: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0: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这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8: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0: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8: 好办法啊。
9: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8: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9: 哎呀，好啊，多谢。
10: 诶、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9: 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0: 诶、哎，好啊。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3: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4: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9: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
6: 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天上嘅流云，
6: 墙角嘅阳光，
2: 夜空嘅流萤。

第二个呢就是情人岛啦，咁啊海水嘅能见度亦都系超高吓，公认嘅玻璃海。咁啊呢个嘅礁石啦，同埋浅滩咧都系相当之出片嘅，咁啊建议都要系落车行行啦。第三个私人定制，咁啊就系电影私人定制嘅取景地，亦都有一啲嘅网红泳池啦、白色沙滩椅啦，同埋呢一个爱心装置嘅，咁可以话咧喺呢度影一啲打卡照咧最啱啦。第四个情人桥啊，咁啊一座咧延伸入海里边嘅木质栈桥，咁啊朝早嘅时候人少去嘅话咧，影出嚟嘅相亦都系特别之清新嘅。嗱，讲翻咧美食或者系住宿啦吓，咁啊岛上嘅餐饮啦就系价格偏高嘅，即系一条烤肠啦，可能都要卖到18蚊。咁如果系想食得舒服啲，咁可以去呢个珊瑚酒店嘅西餐厅，咁啊即系码头附近嘅摊位咧买好咧，再上岛就好啲。如果唔系嘅话咧，就系预咗吓呢个费用会高啲噶啦。住宿嘅话，如果你想喺度，哎呀瞓翻晚都 OK 喎。佢唯一嘅住宿咧就系蜈支洲岛嘅珊瑚酒店。咁如果想系深度体验水上项目或者系睇日出日落嘅话，咁其实可以考虑翻一晚，因为佢呢个岛上嘅运输时间有限噶嘛，所以咧就系、是、如果你想 hea 啲咁样睇埋日落啊，朝早日出嘅话，咁通常咧都一定要喺呢度住翻晚噶啦。咁啊亦都会系赠送翻一啲嘅游玩嘅项目噶、哦，咁所以咧比当日往返咧其实系抵玩啲嘅，咁同埋咧可以玩得更加深度啲啊。OK， 咁夏日咧，咁突然间想搵翻一个海滩去岛度假啦，同埋咧就想睇下，哇，即系嗰啲玻璃海啊、果冻海啊嗰种咁清凉感觉。即系虽然咧可能系体感系热嘅，咁但系当你睇到呢啲景象嘅时候啦，成个人都会系凉浸浸同埋超级治愈嘅。

0: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 平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0: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2: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3: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 嗰啲兜兜转转又可以翻到彼此身边嘅人，系几咁幸运噶。
5: 人群

听翻嘅系90年啦，仲系叫做王靖文时期嘅作品啦，名字叫做《巴黎塔尖》。系啦，咁啊，最动人嘅歌词咧就系、是、不必攀登巴黎塔尖，诗般风光已经在眼前啊嘛。当嘉文出现嘅时候啦，其实世间最遥远嘅风景啦，亦都唔再值得去追寻噶啦。眼前嘅相遇咧就系、是、此生最完整嘅缘分。哦，原来咁样，即系嗰啲拍咗拖嘅人都唔使去旅游啊嘛。好啦，翻嚟我哋星期三啊，七月初七嘅呢一个晚上时间啦，咁啊，当然间亦都继续可以系属于你嘅心水选择啦，心水推荐咧，同埋心情分享嘅时间啦，将呢一刻你想讲嘅或者系想分享嘅歌曲，以微信嘅方式去话俾我听，号码方面系53772597 53772597啊，咁就 OK 噶啦。首先，第一位就系呢一位不知名嘅听众，佢 send 过嚟呢段嘅文字啊。他说有人说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可惜有些情啦，不能深爱，不舍抽离，爱恨在某一个瞬间都会觉得不再重要，不是不舍而是不能，不是不爱而是不够爱。在人间最多的三万几日里面，得失真是这么重要吗？或者爱过就值得，坚持过，执着过，亦都会无悔。

Collie 邝美云嘅呢一首旧作。系啊，确实咧，再度细心去回味翻嚟就邝美云嘅声音啦，觉得真系相当动听。OK， 跟住明月咧就话不知不觉咧，原来今日就系月初七啊，七夕嘅正日啦。咁八月十五中秋节都唔远啦，同样九月重阳节都好快到啦。咁新年都好快嚟啊，系啊。咁你会发现咧，即系有时真系有呢种感觉噶。我以前咧就系咁样区分嘅，即系以前咧上班嘅时候咧吓，即系会盼望住呢个五一啦，五一就假期之后咧又国庆节假期啦，咁然之后就又过一年噶啦，好快嘅啫。咁你话咧，今日咧就祝天下有情人咧终成家属、哦。今晚点一首张杰嘅《三生三世》听下。

跟住嚟自有浅笑啊，佢话咧就七夕快乐啊！今日听咗一首《最爱》，咁啊，跟住有人问咧，最爱系边个啊？咁样脱口而出嘅答案咧，就系最爱系自己。咁爱人先爱己啊嘛。七夕嘅玫瑰系浪漫嘅，白菜系生活，咁啊最难得嘅就系浪漫同烟火咧都可以兼得啦。但系现实生活当中咧，大多数都系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嘅。咁喺呢度咧，祝所有朋友仔啦七夕快乐！今晚嚟翻一首杜德伟嘅Because I Love You， 系、哦、即系到底翻唱嘅好多英文歌咧，其实都系相当之好听嘅。咁其中呢一首咧，又特别之好似听得嚟，相当之点讲咧？即系嗰啲鸡皮全部起晒系嘛？实在是比较哀怨前年 Because I love you。

0: 奇遇何俊文，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9: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边你即系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喎、啊，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3: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啊，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2: 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4: 叔叔早晨啊。
5: 早晨啊。
1: 啊，唔好意思啊。
6: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7: 婆婆你坐呢度啊。
8: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9: 先生你嘅餐到啦，

0: 辛苦晒啊，唔该。
1: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2: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3: 真系，阿 wing
2: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3: 咩礼物啊？
2: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6: 好啊，放马过嚟啊！
5: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6: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宽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5: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6: 原来是这样，4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5: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6: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7: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拥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传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九点半之后继续翻嚟我哋嘅不期而遇，继续喺呢一刻可以系心血来潮嘅一首点唱啦。其实咧都会有呢种嘅习惯嘅，即系意思就话咧，好多时候我行路翻嚟上班嘅时候咧，喺行路过程当中就会不自觉之间咧喺口里边咧就会哼住埋一首歌咁样，我然之后咧翻嚟就呢一晚一定会播翻呢一首歌。系啊，系呢一种就叫做心血来潮啊嘛。正如好耐冇见嘅收音机啊，佢话咧啱啱散步翻嚟啦，几个月先听一次嘅直播啦，忽然之间好想听翻罗文嘅《尘缘》，可惜咧拣唔到正主嘅版本啊，咁就退而求其次咯。听翻一首黄雅洁嘅翻唱版本，好似系一个电视剧，系咪台湾电视剧嘅一个主题曲？

0: 系啦，已经系属于1988年嘅时候啊，一出嘅即系电视剧叫做系《白玉桂花香》啊嘛，个主题曲。今日听到嘅系嚟自一个嘅翻唱嘅版本。OK， 跟住嚟又系一个心血来潮嘅选择。咁啊，有人话咧喺今晚咁特别嘅日子，一定要有一首何生嘅剧场版音乐先至系完整噶嘛。咁就你啦，我记得之前咧曾经有一位嘅听众咧就话，其实张天赋嗰首《秋》咧都好适合去做呢个剧场版噶。咁今晚就用呢一首歌嚟整翻一个嘅剧场演绎咧。
1: 不期而遇，何俊文。
0: 我是那个被抽走了灵魂的躯壳，你在这里的时候世界是完整的，你走了之后连个影都是残缺的。他们说爱是给予，但我只是一个被偷空的痕迹。你的名字卡在我的喉咙，不上不落，每一次呼吸都好像在抽取最后一点的氧气，而你早就已经抽走了我所有活着的证据，剩下的不过是这一副等不到回音的躯壳在风里面发出响声。

情绪爆满呢一种嘅感觉啊。OK。跟住最后卡点压轴出场嘅，跟住系属于系停笑。佢话咧今晚嚟翻一首陈百强嘅《深爱着你》咧，七夕讲到情爱啦，总可以系谂起佢同佢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98.3
2: 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6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1: 当神器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约出地平线。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新会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8月18号，归丰会城组织召开区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会议对区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并组织开展换届选举业务专题培训。归丰会城全体班子领导、各部门负责人、各村社区书记、驻点工作组组长、各选区联络员等参加了会议。会议指出，本次换届选举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期，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夯实基层政权的重要实践，要求各部门、各村、社区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责任感扎实全流程工作。会议强调，换届选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格依照宪法和选举法推进，确保换届选举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严把代表人选、政治关、素质关、结构关，做实考察审查，坚决甄别排除九类不得提名情形，严防身份失真，要严明十个严禁纪律，吸取拉票贿选教训，防范黑恶势力和宗族势力干预，营造风清气正环境，要压实党工委统筹、基层党组织第一责任人及多部门协同责任，健全舆情风险防控，形成齐渣共管合力。会后各单位将认真落实本次会议精神，严格对标对表各项工作要求，严守法定程序，严把时间节点，做实做细每一个环节，全力保障换届选举工作依法有序、平稳高效推进，圆满完成本次区级人大换届选举任务。
2: 近年来，深会区抢揸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发展风口，前瞻布局新兴产业赛道。作为江门市首个专业化机器人产业园区，棚下机器人制造园有效补齐区域机器人产业短板，加速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聚链成群。棚下机器人制造园坐落于广东轨道交通产业园，首期16栋共22万平方米现代化厂房已经全部建成，配套综合楼配备300余间人才公寓、食堂、超市等生活设施，全方位满足企业生产和员工生活需求。目前园区厂房装修配套优化工作稳步推进，已入驻14家机器人相关企业，入驻率超 60%， 首家入驻企业已经顺利投产。为助力企业成长，园区设立2亿元产业投资基金，已全部投放完毕，赋能20多家初创企业发展，并计划新增2到5亿元产业基金，深耕细分领域，孵化优质企业，力争培育细分领域上市公司。同时，园区搭建综合性公共服务平台，深化后期合作。

0: 共建人才十分基地，定向培育智能制造技术人才，补齐产业人才短板。据悉，园区今年预计整体营收6亿元，全面达产后年产值可突破20亿元，带动就业超2000人。随着产业集聚效应持续释放，机器人产业正加速成为生活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为江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1: 8月18号，西洋南合乐龄赶集富西农产品集市响崖门镇南合村中市祠堂前热闹开始。当天专为市集开设的赶集专线同步开通，近200名游客搭乘专线奔赴南合，逛古村，品富西特产，玩互动游戏，现场人头攒动，烟火气十足。集市上农户们纷纷摆出自家种养的新鲜瓜果蔬菜和土特产品。南合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杨春开介绍，这次活动旨在落实8000万工程，依托本村独有的富西资源和文旅优势，以集市形式拓宽农产品销路。村里与生活区交通运输局合作，开通了城区直达农村的赶集专线，方便市民直接进村购买农产品。接下来这类集市会常态化开展。据了解，生活区交通运输局联动生活公器公司量身打造了这条城区直达乡村，公交带动客流，客流转化消费的赶集专线，搭建起不出村直达客群的助农产销平台，破解乡村优质农产品好物难出村的难题。生活区交通运输局表示，将总结南合模式经验，依托全域公交路网，将这条交通加农民旅的助农之路延伸推广至双水黄皮果蔗、大澳特色水产、大泽食用菌等更多本土农产品品牌，进一步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通，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0: 8月19号七夕佳节，生活区民政局举办情定七夕外满葵乡集体颁证活动，全区共有20多对新人预约在这一日登记结婚，其中4对新人参加了当日的颁证仪式。当日早上，中式颁证大厅内喜气洋洋，4对新人身着盛装，在亲友和嘉宾的见证下，共同完成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在着桥佳期礼定今生篇章，全体新人集体宣读结婚誓词，许下对彼此最庄严的承诺，誓言立笔，新人们互相交换结婚戒指。随后，新会区民政局有关嘉宾为新人颁发结婚证及特别定制祝婚状，送上真挚的新婚祝福。全体嘉宾同新人大合影，齐声喊出情定七夕爱满葵乡的活动主题，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据悉，除了参加仪式的4对新人外，其余预约新人亦都在当日有序完成了登记手续。这一场集体颁证仪式以简约庄重的方式为新人们开启婚姻之门，亦都为传统七夕佳节注入了文明婚俗的新风尚。
1: 近日，会城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在新会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北门分教点开展退役不退式护苗伴成长儿童救护知识普及与实操活动，为辖区妇女儿童送上一堂干货满满的应急救护课。活动邀请来自江门市桥都应急救援中心的退役女兵林丽君前来授课。课堂上，讲师围绕溺水风险识别、溺水急救规范步骤等核心内容，通过实操练习、互动问答等生动形式，带动孩子们树立牢固的防溺水安全防护知识。随后，三角巾包扎实操环节，讲师细致讲解并演示了三角巾针对不同部位的止血、包扎方法与操作要点。孩子们对照步骤认真练习，不少孩子受邀上台体验包扎过程，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下一步，会城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将持续深化退役军人志愿服务潜力，整合退役军人专业优势资源，以实际行动把退役军人的纪律作风、专业本领转化为社区志愿服务的强大力量。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7号飞行任务气舰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5自由1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

0: 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1: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2: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3: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4: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5: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

0: 一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乌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4: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6: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7: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14/5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 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 90%。 15/5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9: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8: 15/5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

0: 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1: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0: 规划明确，1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1: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5: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4: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6: 我们通过工程化、文化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4: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5: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4: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 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8: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7: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9: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奇。
11: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2: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的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11: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13: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11: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14: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本台消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 派克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

0: 昨天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23.5 亿吨，同比增长 0.7%， 日均装车 18.7 万车，同比增长 2.1%， 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 1.5 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 2.5 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0: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
2: 今天南部沿海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中珠三角南部和雷州半岛局部有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广州市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7到35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做好侨务等工作，部署我省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事项。黄坤明主持会议。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广东省活动举行，厚植绿色底色，加速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落地。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京开幕，34家乐企惊艳亮相。
1: 破解算力预付费难题，广东首笔 token 贷落地广州。
2: 爱意赴七夕，浪漫满南岳，昨天全省共结婚登记6056对。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侨务工作、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就我省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江泽民同志对广东发展亲切关怀、悉心指导，广东今天的大好局面凝结着江泽民同志的心血和汗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铭记江泽民同志对广东的关心指导、期望期待，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苦干实干，以广东现代化建设的扎实成效告慰历史，告慰先辈。要筑牢对党忠诚，深刻认识核心掌舵领航、思想指引方向的重要性，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续在

0: 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结合实际创造性做好广东各项工作，更好推动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聚焦发展第一要务，锚定走在前列的总目标，以勇争第一不为人后的奋进姿态，坚定不移调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大力推进产业科技互促双强，携手港澳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牵引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增活力强动力拓空间，奋力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总量保持领先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要树牢宗旨意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走好走实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东人民。要勇于攻坚克难，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斗争精神，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善于危中寻机，变中突破，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开拓发展新空间，扎扎实实办好自己的事，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卡点，聚力攻坚，务求突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自身稳定发展应对外部风险挑战。要持之以恒加强党的建设，着力建强班子，带好队伍，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涵养良好发展环境，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提供坚强保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期专门作出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东是全国最大侨乡，总书记对广东侨务工作亲切关怀，寄予厚望，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更好把广东侨的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深化思想政治引领，更好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聚共识，凝心铸魂，抓好侨界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做好新华侨华人和华裔新生代工作，健全涉侨政策法规，依法维护侨胞权益，切实提升为侨服务质效。要发挥侨务资源优势，更好服务中心大局，支持引导侨胞聚焦广东高质量发展，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聚焦侨乡建设，帮助引进更多高新项目，集聚更多高端人才，汇聚更多创新资源，助推广东企业产品品牌高效开拓海外市场，合力推动广东现代化建设开创新局面。要深入挖掘侨乡底蕴，更好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心精细做好涉侨文献史料征集建档和历史建筑保护修复，加力推动中华文化岭南文化海外传播，不断增强海外年轻一代华人的文化认同与根脉意识。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度会部署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要靶向攻坚问题整治，聚焦重点整治项目和重大民生实事集中发力，力争取得更多具有标志性的群众可感可及的整治成效。要系统推进长效治理，加快补齐制度程序监管上的短板漏洞，强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不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调快结合协同发力，确保集中整治高质量收官，经得起检验。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高质高效抓好相关工作，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东。要把握总体要求，在深化上下功夫，针对当前涉黑涉恶行动新表现、新特点、新趋势、新规律，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切实把污泥浊水荡涤干净。要突出打击重点，在精准上求实效，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把扫黑除恶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县镇综治中心作用，进一步夯实基层筑牢基础，彻底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要强化法治保障，在长效上固根本，坚持实事求是，严格依法办案，把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经验做法转化为常态长效的制度安排，更好守护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广东长治久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广东省活动在云浮市举行，随着数字化平台上线、 GEP 核算发布、绿色金融配套交易机制落地，广东正加快打通两山转化的关键通道。本台报道。
2: 作为全省唯一入选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的地市，云浮在昨天迎来一批配套成果的集中落地，其中包括广东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平台云浮专区正式上线。云浮市生态产品目录清单2026年版同步发布，以及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现场权威发布云浮全域 GEP 核算数据，用量化成果直观印证当地生态建设成效。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源：
3: 云浮专区率先上线，已形成物质供给、调节服务、文化服务三大类生态产品，累计挂牌28个项目，已成交6个，交易中22个。那交易中的项目预计成交或招商金额将超过1亿元，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2: 中国节能协会碳中和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吕学都：
4: 数字化手段能够更准确的、更快速的去量化我们交易的标的，可以提升试验程度，它可以构建很好的这种交易平台，所以数字化技术对于促进我们生态价值的这种交易是特别重要的。像咱们广东是国内最早做碳交易试点，无论从量方面还是从探索经验方面的做了特别多工作，应该是属于国内比较领先的。
2: 近年来，广东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以约占全国1.9%的国土面积、7.2%的能源消费量和6%的碳排放量，支撑了约占全国9.2%的常住人口和10.4%的经济总量。当前，广东正加快探索建立符合本土实际的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由省发改委牵头建设的粤碳云平台，自去年9月上线运营以来，已汇集数据超300万条，基本实现测碳、算碳、观碳、控碳数字化管理功能，为全省双碳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
5: 生态产品价值可有统一的量度办法，监管目前还不完善，至少要可比的得到社会的认可，规范的出台呢，也为下一步的交易奠定基础，为生态保护补偿、生态建设提供了非常明确的依据和目标。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集中展示人形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领域最新技术成果与产业化进展，吸引全球数百家企业与科研机构参展。本台报道。据介绍，本届大会共设置7场主论坛、70场同期活动，300余家国内外机器人相关企业及3000余件展品悉数登场，集中呈现机器人产业的前沿探索，释放科技创新的澎湃动能。本届大会，广东企业携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亮相，展现机器人能干活、能交付、能成交的新图景。据了解，本次大会广东共34家机器人企业参展，数量跻身全国第一梯队，涵盖核心零部件到人形整机、具身智能算法、
2: 完整勾勒出广东机器人产业从核心部件到整机系统，从底层技术到场景应用的全链路实力。雷赛智能零

0: 巧手产品经理张任苏。
1: 我们是广东的企业嘛，广东的企业在核心零部件的那个供应链体系方面真的是非常的完整，非常的优秀，我们也从中得益了很多。而且我们在广东也布局了更大的超过30000平米的生产基地，我们将会把我们的人形机器人的制造投放在那个地方去，期待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0: 广东智动未来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高山。
2: 目前我们的总部是在广州的海珠区，那么目前在广东地区呢，我们有很多的应用场景，全国首家的机器人餐厅就是我们在常态化运营服务的，我们应该是全世界最快最早落地在商用服务领域里面能够真正的落地应用服务的机器人了。
0: 在展台，广东一家企业携乒乓球物理智能体登场，带来人机对打乒乓体验首秀，吸引了不少目光。动意科技市场活动与品牌负责人王梦迪。
3: 我们这一次在 WRC 上，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与机器人去对打乒乓球的场景，它主要就是首先能够体现说我们同一个基座能够在不同的场景下的一个迁移能力，同时呢也是让大家看到，哎，现在人跟机器人的互动已经可以做到如此的自然跟流畅了。
0: 广东参展企业涵盖了人形机器人及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各个关键环节，形成从关节到大脑再到整机的完整产业链条。据了解，本次大会将同期举行世界机器人大赛，其中共融机器人挑战赛面向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重点比拼人机共融机器人样机性能与创新能力，优必选、逐技动力、重情、越江、乐聚、普渡、奥比中光等7家广东企业将出征该项赛事。
4: 当前广州正全力建设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以智能算力、大模型产业、数字场景应用为核心，加快构建全市一张算力网，为更好服务算力企业。近日，广东省首个资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贷在广州正式发布。本台报道。
0: 在广州一家电商直播间，剪辑师一边捕捉直播画面，一边向大模型输入脚本，短短20分钟后，所采购的算力词源便转化为一段画质细腻的5秒短视频。数讯腾源短视频剪辑师姚伟颂。
5: 用 AI 它可以把中间的那些服化道拍摄灯光，把设置流程呢全部用算力去替代过来，视频那个画面啊、质感啊，还有那些光效全做好以后投放到直播间里面，品牌调性做升级，会增加购买者的消费欲望。
0: 随着数字业务版图持续扩展，该企业去年营收实现近2倍增长，承接的运营项目不断增多，月度 token 调用量也随之稳步攀升。然而资金压力接踵而至，项目回款周期长达5至6个月，而算力采购款项却需提前支付。为破解这一行业痛点，广东省首个资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 Token 贷近日在广州海珠区正式落地。数讯腾源率先获得300万元3年期信用授信，专项用于算力采购。数讯腾源创始人罗瑞昌。
6: 数字资产相当于抵押物，的确很创新的产品，对于我们公司的短平快的一个资金需求，它能够很好的解决到，我们就会更有信心把这规模做大。
0: 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创新推出全省首个资源经济算力资源贷，该产品首次将资源消耗量、算力业务数据等纳入授信核心评判标准，突破了传统以固定资产抵押为主的风控逻辑。产品面向轻资产的 AI 算力中小微企业，支持信用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订单融资及组合担保等多种灵活方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副总经理李柳兰。
7: 贷后呢，也是会依托我们行内的一些风控大模型，然后去持续监测企业的算力的一个结算的这个情况，消耗量是不是持续的稳定，算力的合同是否能够去履约，然后如期去交付我当时形成的一个终端的一个产品。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推出，比如说数字的投流贷、数字的文娱贷，然后还有就是数字的美妆贷。
8: 广阔行天下。
9: 昨天，广货行天下家电家具产销对接城市联盟8月专场促销活动在佛山顺德正式启动。本台报道。
0: 此次活动依托第五十届国际龙家具展览会、第四十届亚洲国际家居产业博览会成熟展贸载体，共有15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参展。索菲尼华南大区总监黄希京。
10: 你说你只要坐在沙发上面，你就可以通过米家这个 APP， 你让它打开沙发，收回沙发，它会通过你平时的习惯进行一个调节。
0: 前进会展中心总经理谭光勇。
11: 整个展会的话呢，我们有汇集了300多家的品牌，然后有8000多款的新品，突出了智能方面、AI 方面的产品。
0: 家电家具企业正从卖单品向全屋一体化解决方案转型。近年来，佛山立足家电、家具、建材传统产业优势，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泛家居产业深度融合，加速向智能家居赛道转型，全屋智能已成为增长新引擎。广东省家电商会执行会长鲍一。
12: 现在家电的头部企业都有它的全屋智能解决方案，包括所有的家电产品的互联互通，在集成在手机的 APP 当中。
0: 广东省家具协会会长王克。
13: 我们测算了一下，连续5年我们广东家具的规上企业的平均单价高于全国的30%，也就是说我们广东家具行业在高附加值的产品上面去占领这个市场。
0: 广东家电家具产业链完备，极具特色明显，仅佛山顺德就集聚了超3000家家电配套企业，家具制造企业数千家，中山、东莞、惠州分工协同，各地差异化发展已形成千亿级产业连片发展格局。2025年，广东规上家具营收1843.65亿元，占全国30.1%；家电产业营收达14436.49亿元，空调、彩电、厨卫产量稳居全国第一。全国每2台彩电、每3台空调就有1台广东造。
8: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昨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根据广东省卫健委数据，广东执业医师人数已超过40万人。在广东医护的努力下，广东多项健康指标达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本台报道。
0: 在第9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广东各地各部门用实际行动为广大医师送上祝福。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院长郭洪波。
14: 医院承认医生需要休息，同时愿意为管理成本拿出满满的诚意，这是最大的诚意。确实啊，因为医生是在用心守护患者的，那么医院呢，就要用心守护我们的医生。只有让医生呢感觉到尊重和温暖，他们才能把这份温度呢传递给患者。
0: 得益于全省医务工作者的精湛技术和不懈努力，广东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从2020年的79.31岁提升到2025年的80.6岁。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等指标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达到了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今年上半年，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成功入选国家儿童医学中心，标志着广东已跻身全国呼吸儿童医疗服务综合实力第一梯队。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院长周文浩。
15: 把这个广州的自由医疗集团，每一个想生孩子的人都能够得到均质化的医疗，每一个居家的这个小朋友都得到一个很好的健康的管理。
0: 根据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省医疗卫生机构达6.84万家，其中医院1898家，含三级医院349家，基层医疗机构6.55万家，全省医疗机构床位65.2万张，卫生人员总数124万人，其中执业医师40.1万人，注册护士47.4万人。2025年，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9.8亿，出院人次2129.6万。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汪洪斌。
16: 他们不仅是健康的守护者，更是美好生活的建设者。我们不仅要为他们庆祝，更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让广大医师更有尊严、更有价值、更有奔头。
0: 以致敬医者仁心、 工会情暖杏林为主题的2026年广东工会医师节现场慰问及专项疗休养集中发车活动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举行。仪式结束后，百余名优秀医师代表集中出发，奔赴各疗休养基地。

0: 本次辽修养路线与助力百千万工程紧密结合，深度融入粤工实训特色研学内容，将思政讲堂、红色教育、产业观摩与康复理疗、文体舒缓项目有机融合，让医务工作者在修养中放松身心，在交流学习中充电赋能，既修身又修心更兴业。
1: 昨天是传统佳节七夕，广东迎来结婚登记小高峰。记者从广东省民政厅了解到，截至昨天17时，全省共办理结婚登记6056对。围绕七夕，全省各地婚姻登记处创新开展形式多样的特色颁证主题活动，多地举办集体颁证仪式、集体婚礼，部分地区推出传统婚俗体验、国风婚书赠送等特色服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的报道。
2: 广州互联网法院昨天发布实践保护民营企业名誉权典型案例，针对数字经济时代的侵权乱象，法院明确四大裁判思路，依法规制同业抹黑、借投诉牟利等恶意负面评价，精准识别 AI 造假、恶意剪辑等新型侵权形态，厘清正当批评与恶意诋毁的言论边界，并坚持止损优先，助力出海企业修复受损商誉。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本台消息，昨天由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南网科研院、南网科技、东阳光、秦淮数据五方共同组建的算电协同技术联合研究院在广州揭牌。该研究院将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机制，整合各方核心能力、研发平台、试验设备与算力场景资源，持续突破算电融合领域卡脖子难题，推动新型储能、固态变压器、算电协同系统规模化推广应用。
2: 本台消息，昨天广州国际电竞中心在白云湖数字科技城正式开馆。广州国际电竞中心总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主赛场无柱式设计，净高14米，配套845个座位，是广州首家专业 B 级电竞馆，也是全国首个剧场级专业电竞场馆，具备承办全国顶级职业赛事的硬件实力。
1: 新闻浏览。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这一过程考验的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2: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
2: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1: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暑期档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百亿。 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4100亿元。
2: 中国足协昨天发布公告表示，将对韩国媒体报道的2012年1月韩国足协曾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3名中国足协工作人员的事件展开调查。近日，多家韩国媒体报道，韩国足协被爆出涉嫌贿赂、公款滥用、招聘舞弊等丑闻，并曾多次对外籍裁判进行不当招待，其中或涉及3名在2012年赴韩交流的中国足协官员。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4: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林老板，盛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7:32，一起来看一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各个路口路段都未见话特别多车，都是比较平稳有序地行驶当中。希望我们这么多位车主在行驶的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安全的距离，注意好交通安全。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3: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7: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8: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7: 你半夜转，我仲投诉你？
9: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7: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8: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9: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7: 1个钟边够？
9: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8: 9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0: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1: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2: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1: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12: 错，好多溺水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2: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3: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带上983，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早晨，早晨，星期四早上7:36啊，咪一齐嚟到我哋嘅神采飞扬嘅时间。今日继续有伟照同埋有荣荣喺呢度。
3: 嗯，冇错啦，早晨啊，伟照，早晨咁多位。嗱，今日嘅话咧有些少阴天，但系总体嚟讲咧，仲系见到阳光啊。唔知道接住落嚟嘅时间又系点样咧？
2: 系啊，今日睇翻而家窗外咧，好似有些少嘅起风啦。咁啊喺寻日嘅晚上嘅时间段咧，咪都有就系一个嘅。台风的白色预警信号。问下今日的天气先，咁啊多云为主，有雷阵雨，局部的暴雨。气温方面的话，都有27-33度嘅，偏东风咧就吹2-3级，阵风系有5级，相对湿度就介乎于60%-90%之间。
3: 嗱，冇错啦，咁啊受到南海热带云团嘅影响啊，未来一个星期降雨都会比较频繁噶，一定要注意翻一啲嘅强降水啊，仲有引发嘅一啲嘅自身嘅灾害啦。重要啊，同大家即係讲一声啦，一定要谨慎返防御局部地区嘅雷电、短时大风等嘅强对流天气、因为天气霎时间就变化嘛，你唔知道佢接住落嚟会点样，所以话做好即係自己嘅人身安全会更加之重要啊。
2: 係啊，咁都嗰句落雨天或者係呢个太阳天都好啦，拎定把遮其实都系一个好事嚟㗎。同埋呢几日呢个天气唔稳定，出门口就一定要查一查天气再出门口。好啦 ，OK， 天气方面同大家关注到嚟呢一度，咁转头翻嚟咧，即刻会有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嘅。
1: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3: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1: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新会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

0: 好，翻嚟之后继续嚟睇睇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啦。咁啊，睇翻咧中国医师节咧就系八月嘅19号，亦即系寻日嘅时间，系我哋第九个嘅中国医师节。咁喺身为我哋广大嘅医务工作者，要对坚持系守护喺我哋嘅祖西同埋诊疗嘅一线，用佢哋嘅行动嚟诠释医者嘅担当。而我哋嘅记者亦都系走近两位嘅医师，记录翻佢哋平凡而闪光嘅工作日常，感受呢一份守护生命健康嘅崇高职业。
1: 系啊，咁啊，先嚟睇下第一位嘅医师先啦。嗱，响生活区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呢一度，内科主任医师陈尚宇啊，正喺度翻阅紧一份份体检报告。嗱，标志住一啲嘅风险指示啊，以及系细致咁交代一啲嘅干预方案。嗱，从医已经有30年啦，佢深耕健康管理有10几年嘅时间，专注肿瘤阻塞同亚健康防止，并且利用心理治疗师的资质同步疏导群众的焦虑心理。咁啊，如今啊，佢亦都带领住团队搭建起涵盖体检、宣教、营养、慢病追踪的全链条健康管理体系，并且系坚持推动健康科普进社区，令到主动防病理念可以走进千家万户啊！
0: 一齐嚟听听嚟自深水区人民医院内科主任医师陈尚宇佢点讲啊？
2: 健康管理的关键是想防未病嘛，群众将身心健康托付给我们，我们更重要的是推动健康关口的前移，牢牢地揸住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0: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的医生，在汇城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五官科副主任医师范真兰，已经是扎根基层临床18年的了。他擅长鼻炎、中耳炎以及腺样体肥大等等的手术的治疗，并且在鼻咽癌早期的鉴别和放疗后遗症的处理上，在职

0: 嚟咗丰富嘅经验。喺采访当日，诊所入边前嚟就诊嘅社区嘅居民亦都系络绎不绝。咁一齐嚟听听嚟自汇城街道办社区服务中心五官科副主任医师范真兰，佢点讲啊？
1: 就是我哋基层接诊嘅病种比较杂同埋比较广泛，所以我哋基层医生咧要更加咁细心，考虑嘅问题要更加全面。
2: 其实在2021年至到现在，范真兰带领着科室是先后获得了市区两级基层特色专科。作为党员医师，他亦都坚持下沉社区义诊、普及鼻咽癌阻塞以及是鼻炎的一些的养护知识。
0: 咁样继续来听听来自汇城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吴冠科副主任医师范真兰，他又继续点讲啦。
1: 我会继续咁立足基层，做老百姓信得过的基层专科医生。
0: 咁亦都好感谢我哋两位嘅医生，亦都系感谢我哋千千万万嘅医生啦，喺一线为我哋守护住我哋嘅健康，系一个专注疾病嘅预防同埋身心同护，一个咧就系扎根喺社区攻坚五官嘅疾患，喺日复一日嘅问诊当中、筛查入边以及系科普入边，佢哋展能住医者嘅誓言，正系无数咁样嘅医师，用佢哋嘅专业同埋热忱嚟织密我哋城乡健康防护网，以平凡嚟坚守同埋诠释不凡嘅我哋医者嘅力量啊！
2: 冇错啦，即系非常之感谢佢哋付出啊！其实最近咧有一部嘅微短剧啊，唔知道伟照你有冇关注到咧？呢一部嘅微短剧嘅话咧，亦都系播出啊！关于我哋生活嘅一啲嘅文化嘅，咁啊讲嘅就系响8月17日啦，芒果 TV 纪实微短剧《四时有信盛夏扎基》播出咗第二集《葵扇上嘅回家路》。当日啦，生活亦都系举办咗千年葵韵时代回响集中观影暨非遗交流体验活动。百几人共同响度观影，并且亲手体验咗葵扇嘅一啲编织嘅活动，令到全统飞回啦，系从荧幕上边走进我哋嘅生活。
0: 系啊，活动喺我哋新会时代 ITC 举行，新会葵艺咧拥有1600多年历史噶啦，系国家级嘅飞位。葵扇上的回家路全程都喺我哋新会本土取景，基于录咗葵艺制作嘅工序以及匠人传承嘅故事。仲有同时展现出我哋金融赋能非遗产业发展嘅实践嘅成果，播出之后引发起全国嘅关注。我哋嚟听一听两位分别系嚟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新会葵艺代表性传承人廖慧林，以及系江门益民葵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亚林，佢哋两位分别系点讲啊？
3: 通过呢个典样咧，令到更多嘅年青人加入呢个葵艺，令到我哋嘅葵艺嘅发展后继有人。
4: 剧集全方位展示咗新会葵艺嘅独特魅力，借助呢次传播热度，能有效提升葵扇产品知名度，助力本土葵艺产品拓展市场。
2: 呢一次嘅活动咧，亦都创新咁采用咗观影加体验嘅沉浸式传播模式。现场南坦葵林啦，仲有葵艺工坊等一啲嘅画面系一一咁呈现出嚟啊！可以令到我哋嘅观众咧，亦都可以感受到千年技艺嘅厚重。随后啊，30组嘅亲子家庭啊，亦都响普林葵艺馆匠人嘅指导之下，系体验出葵艺嘅编织嘅工作啊！一边一织都可以感受到手工艺嘅呢一个精妙，
0: 系啦。咁喺慧林葵艺馆呢一度咧，相信大家都系感受到好多我哋非遗嘅文化啦。咁所以我哋一齐嚟听听市民林女士系点讲。
5: 一边睇故事，一边亲手做葵扇，可以俾小朋友感受到葵艺嘅文化，更加理解守护非遗同埋传承文物嘅意义。
0: 我哋嘅活动同步咧搭建咗正银企社交嘅一个正银企社一个交流嘅平台，咁各方咧都系围绕住我哋嘅葵艺嘅创新啦，同埋产业嘅融合等等嚟展开一啲嘅研讨嘅，咁探究金融加非遗呢一个嘅发展路径。我哋新会区亦都会系持续深挖我哋本土嘅非遗嘅资源，推动葵艺与文旅金融深度融合，令到千年葵艺喺新时代当中焕发佢哋嘅生活力。
2: 冇错啦，希望可以多啲举办呢一类型嘅活动啦，令到我哋嘅市民朋友都可以感受到呢一份嘅快乐。讲到快乐。

0: 嘅话啦，寻日就系七夕节啦，咁啊响七夕节阶段啦，亦都系举办咗有相当多嘅一啲嘅活动嘅，咁啊亦都包括咗有8月16号晚上书院时光原动七夕音乐会啊呢一场嘅活动啦，嗱呢一场嘅活动就系响生活书院呢一度上演咗，咁啊岭南古建同西方嘅弦乐交融，为令我哋嘅市民朋友系带嚟出一场沉浸式嘅文化体验啊！
1: 而家喺当晚百年新会书院可以讲系灯火雅致，而原音穿梭在整个的古建回廊里边，我们的观众就是正坐在我们的庭院，在流淌的旋律当中来感受这个传统节日以及是古典空间的独特的一个融合的魅力。
0: 嗯，没错啦，那这一次的音乐会呢也都是以七夕为主题，创新性地采用了一些的叙事性的篇章结构啦，分别咗有6个嘅篇章，咁亦都串联起啊，从初遇到相守嘅爱情经历啊。
1: 咁啊，成日听听喺现场听住音乐，感受呢份浪漫嘅两位市民，阿梁女士，要不赵女士，佢哋系点讲啊？
2: 聆听住咁优美嘅旋律，感觉到七夕嘅浪漫，好开心，觉得好有意义。
3: 这个音乐的氛围呢非常好啊，然后呢很贴合七夕这个主题的。
1: 今日呢一次嘅活动咧，就由我哋市区多个嘅部门指导，岭南书院江门新会学宫新会区博物馆主办，主办方以托百年古建嘅活化文物，令到我哋高雅嘅艺术走进我哋大众生活。相信大家喺呢一场嘅音乐盛宴当中咧，都感受到唔同嘅文化噶啦。咁我亦都希望咧，日后大家可以多啲参与下呢一啲嘅活动啦，分投下自己呢个艺术嘅细胞，
0: 感受一下一啲高雅艺术啊。
1: 系 OK， 我哋兜兜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内容嘅。咁我哋转头再见。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每年从七月中下旬开始，新会嘅小青金就进入到采摘嘅黄金期。一粒粒嘅小青金究竟点样物尽其用呢？据介绍，采摘翻嚟嘅鲜果啦，会被统一分级筛选，大细色中嘅鲜果加工为金茶。个头偏小嘅咧就会晒干，部分啦仲可以萃取成为甘油。小青金嘅高效利用同品质保障，离唔开新会陈皮产业近年嚟嘅系统化布局。喺数字化监管方面，新会区大力开展数字化溯源管理系统建设，实现新会陈皮产业种植、采收、加工、仓储、交易全程可追溯，从源头筑牢品牌嘅保护防线。新会陈皮小课堂。
7: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8: 叔叔早上好，
7: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9: 剩下的打包吧，
7: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0: 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2: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㗎喎。
2: 哎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到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啲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5: 啊哎呀，诶，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是啊，几时变咗红豆糕啊？咦呀，
5: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5: 是啊，一是着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是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5: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3: 真係阿 wing。
5: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3: 咩礼物啊？
5: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5: 包包。
3: 阿 wing。
6: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早间听新闻，
9: 时时都关心。
7: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9: 翻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时间，继续有伟照同埋永明同大家都睇我哋本土嘅新闻嘅资讯。历时六个月，江门市嘅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工作正式收官。寻日从市商务局获悉，作为全国50个、全省4个试点城市之一，江门市自2026年2月11日活动启动以嚟，共发放惠民红包接近1.4亿元，拉动消费经济超过34.5亿元，以一张小小的发票激活全城消费的潜能。而活动期间，零售、餐饮、住宿等等基础消费占总体开票金额超过98%，文旅市场热度高涨，文艺艺术业、旅游业、餐饮业开票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迅速，文旅消费动能得到了强劲的释放。
5: 昨日就是七夕的佳节，深会区的民政局是举办了情定七夕爱满葵乡集体颁证活动，全区一共是有成20多对的新人是预约在这一日登记结婚，其中有4对的新人是参加了当日的颁证仪式，全体的新人亦都是集体宣读了结婚誓言，许下了对彼此最庄严的承诺，并且交换了结婚戒指。随后深会区民政局有关的嘉宾为我们的新人颁发了结婚证及特别定制的祝婚状，送上真诚的 深分祝福。这一场的集体颁证仪式以简约庄重的方式为我们的新人们开启了婚姻之门，亦都为传统七夕佳节注入了文明风尚的新风尚。
9: 8月18号上午，西洋南

0: 亦都会系即将开通，以文旅加交通加农民旅为揸手，南合村同埋新会区交通运输局携手探索联动赋能农民旅深度融合嘅新路径。
1: 近日，会城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在新会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北门分教点这里开展了退役不退息护苗半成长儿童救护知识普及以及实操活动，为辖区的妇女儿童送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的应急救护课。立课堂上边，讲师亦都围绕着一些的溺水风险识别等一些的核心内容，通过了实操练习互动互答的一个生动形式，帮助我们的小朋友树立起牢固的防溺水安全防护知识。而这一次的活动亦都切实地提升了儿童自我防护以及自救互救的能力，为退役军人发挥余热服务社区搭建起实践的平台。
0: 晨早新闻直播间的内容暂时来到这里，我们唞唞正点报时回来之后，还有社会热点和大家分享，我们转头再见。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嚟到咗八点正啊，一齐嚟睇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嘅交通情况啊。可以见到咧，依家城区嘅车流量亦都系慢慢咁增加当中啊。但总体嚟讲咧，都系比较好啊，未见话特别多车啊。咁啊，稍微多些少少，可以见到响牛雕江回旋处呢一带啦，往蓬江区嘅车流量系有啲啲多，但系都系比较好嘅。咁啊，再者可以见到咧，响南安路往深汇大道中嘅呢个方向啊，车流量亦都系唔少噶噃。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途经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